0: 话咨询，我们会积极上门维修去提供服务。
1: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下周一呢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下周二是中西医结合医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现在是上午八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七月十四号星期二早上的八点零二分，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7: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九五零。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6: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8度。预计15号滁州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
7: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中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山区和雨水上阵风呢是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度，江南34到3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27到29度，江南25到27度。预计15号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
6: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信息，来看市城铁公司织密防台风安全网。面对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步步紧逼，市城铁公司闻风而动，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到应急处置，全链条发力，不断织密防台风安全网。
7: 更据了解，市城铁

0: 也公司调度专业人员实行了24小时在岗制度，预警信息每5分钟刷新一次，实时联动气象、应急等部门研判台风路径，分级制定了行车方案，站务班组提前完成防汛物资前置布放以及沙袋、防汛挡板、抽水泵、防滑垫配齐到位，三级预警校应机制落实到人，逐一清淤疏通出入口排水沟槽，同时呢，各专业也是同步开展了拉网式的隐患整治。在机电班，那机组呢也是加固了高架灯具，疏通全线雨水井道。公务班组连夜疏通 10.8 公里的隧道排水沟，整治 2.5 公里出入段线路机排水设施。供电专业加固了外梯电梯的外梯车设备，加密变电所、电缆井巡查频次，通耗专业精细巡查室外的信号天线、防雷装置。车辆中心对所有的列车开展了防水专项体检，乘务班组开展了防御性的驾驶实训，强化了异物清线以及区域间的积水等应急处置能力，各专业实时联动，确保将隐患清零在台风来临之前。
1: 滁州城铁一期调整段在建工程同步落实防台风措施，应急保障专班对施工围挡、临时板房、高空脚手架全面加固，24小时监测基坑水位，物料规整扎捆，严防大风坠物、基坑积水、零件坍塌等风险，确保运营与建设双线同防、同步管控。
0: 再来关注，7月10号到12号，由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安徽省侨办共同主办的滁州市侨办承办的2026年华新小记者安徽集结营滁州站活动举行。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奥地利、卡塔尔、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10个国家的28名华裔青少年作为优秀华新小记者赴滁研学交流。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出席活动，并亲切地看望了华新小记者。
1: 本次活动精心设置了文脉寻迹、非遗手作体验、工业旅游景区游览等特色研学课程，以及新媒体创作交流课程，旨在通过实地采风、创作实践和学习交流，帮助华裔青少年提升华语表达能力，培养新闻感知力，引导他们用心感受皖东大地的文化之美、自然之妙与传承之魄，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发展成就。活动还激励小记者们以独特视角创作充满传播价值的融媒体产品，使其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传播的使者以及促进者。
0: 在滁期间，小记者们也是实地探访了滁州市博物馆、翠温亭文化园、六一书院、金丝楠木博物馆、元气森林工业旅游点、王小鲁滁州超级工厂、汾阳县博物馆、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同时开展了交流互动，沉浸式的学习体验传统拓山技艺、楠木手串非遗 DIY 以及汾阳花鼓的表演、奉化制作等课程。
1: 据了解，2026华新小记者安徽集结营活动以徽分探源为主题，为期12天，首站为马鞍山市。7月12号下午，在结束滁州站的所有行程之后，小记者们集体前往本次集结营活动的下一站合肥市。
0: 再来关注，那办好公共文化空间是滁州市南桥区扎实推进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精神文化幸福感的重要抓手。该区以阅读服务为根基，融合了各类便民文化活动，打造多处小巧精致、功能齐全的基层文化阵地，让居民在家门口拥有专属的精神乐园。
1: 在龙盘街道中都社区公共文化空间2楼，暑期少儿阅读分享活动火热开展，孩子们围坐一桌，踊跃分享阅读心得。幼儿活动区域内，志愿者陪伴低龄儿童手绘绘本， 同时科普实验专区里，青少年亲手组装简易实验器材，在动手实操当中探索科学，增长学识。
0: 那滁州市东坡中学初二学生江成宇也是说道，每天呢他都会来这里看书，还能参与科学小实验，听志愿者分享故事，收获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比在家玩手机看电视有意思多了。结合暑期青少年辖区居民的实际需求，中都社区精准打造了少儿专属的文化活动阵地，丰富假期文化供给，引导青少年主动远离电子产品，充实假期生活。
1: 社区公共文化空间负责人介绍，社区抓住暑期服务黄金时段，在基础借阅阅读服务之上，增设手工创作、科普实验、经典诗文诵读等特色实践课程，既能为辖区家庭解决暑期托管的难题，也能够锻炼孩子观察力与动手实践能力，让青少年儿童度过充实欢乐的假期。
0: 那近年来，南桥区坚持群众需求导向，推行群众点单、精准供给的服务模式，通过盘活闲置社区用房、升级农家书屋等现有资源，嵌入式布局基层文化点位，累计建成了标准化城市阅读空间、区级图书馆分馆、农家书屋等各类文化阵地百余个，全部接入了全市图书馆通借或通还一体化的系统。城区15分钟阅读生活圈、乡村就近阅读服务网络也是基本形成。
1: 下一步，南桥区将持续整合各类社会资源，细化分众服务，打造特色文化品牌，不断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品质，让每一处文化阵地都成为群众愿意来、经常来、真心喜爱的休闲乐园，以修治均衡的公共文化服务，切实增强辖区群众文化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再来看，为了保障辖区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近日银花街道银溪社区志愿者在小区开展了防溺水宣传活动。在活动当中，志愿者手拿图文宣传单页，面对面的给孩子们讲解了防溺水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河道、池塘等野外水域的危险性，细致地科普了防溺水六不准。同时结合身边案例讲解私自戏水的严重危害，解答孩子们的疑问，引导大家主动远离危险水域。孩子们认真聆听，纷纷表示会牢记安全提醒。
1: 此次零距离宣讲切实增强了辖区儿童的自我防护意识，下一步银溪社区将会持续开展暑期安全宣传，常态化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切实筑牢未成年人的安全防护屏障。
0: 接下来的时间，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裘石的报道，一起去了解琅琊区龙池社区爱心暑托班托起多彩假期。
2: 为有效解决辖区双职工家庭、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近日琅琊区龙池社区第七期暑期公益托管班正式开班。该托管班在市区两级团委、社会工作部以及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精心筹备有序开展，社区连续七年持续深耕公益托管服务，为辖区青少年搭建安全充实、多彩成长的暑期平台。
3: 本期暑托班服务周期共计一个半月，共招收辖区50多名青少年，重点覆盖双职工家庭以及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子女。社区落实暖心惠民举措，为新就业群体子女提供免费午餐，有效缓解这些家庭的经济负担。本次活动汇聚社会共治力量，联动20多个特色社团、辖区爱心企业参与，集结社会各界志愿者200多名，全程保障暑托班平稳有序开展。
4: 今年呢，暑托班汉学堂有8名的志愿者老师，其中3名常驻老师、2名专业幼师、2名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师，给大家带来了礼仪课程、形体课程还有手语课程。龙池社区以礼传承，寓教于乐。
3: 本期暑托班课程内容丰富多元，涵盖书法诗词、葫芦烙画、工笔画、凤阳花鼓、非洲鼓、形体礼仪、话剧表演等美育与传统文化课程，另外还包括暑期防溺水、诚信教育等课程。 后续合肥师范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团队将开展系统化公益授课，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中增长知识，陶冶情操。
5: 在这里你能知道丰富的知识，也能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刚刚也学习了汉族的礼仪之一伊礼，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能与你见面，一起学习更加丰富的知识。
3: 下一步，琅琊区龙池社区将持续优化暑托班服务细节，严守安全底线，依托多方联动共治模式，做实做细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暖心惠民民生品牌。
6: 太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9: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1: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2: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1: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同乐街道静子社区，走进辖区主播孵化基地信和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新就业群体活动。
12: 在活动现场，社区向信和传媒每一位主播及其员工发放了专属号码牌，并引导依次填写社区合伙人幸福存折，该存折呢也是设置的有积分页，用于记录后续参与社会治理、公益服务、技能培训等活动所获得的积分，积分可退换社区暖心服务和食物奖励。同时，社区还向信和传媒颁发了好友商家牌匾，鼓励企业带动辖区居民的就业。
11: 下一步，静子社区将持续完善幸福存折积分体系，拓展友好商家朋友圈，推动更多新就业从业者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共同书写社区与新就业群体携手前行的

0: 温暖篇章。
1: 再来看，那为了切实加强暑期文化的市场安全管理，近日南桥区文化和旅游局、区消防救援局、市公安局南桥分局等多部门联合行动，对辖区内室内文娱场所开展了专项排查整治和消防安全检查，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实了经营主体责任。
0: 此次检查聚焦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文娱单位，联合执法组重点查看了消防设施运行安全畅通通畅，还有用电用气规范以及应急预案落实等情况，建立健全值班巡查、责任追究、信息通报等制度，进一步完善文化市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现场组织应急演练，提升突发情况的应对能力。
1: 在检查过程当中，执法人员要求各经营单位对照安全生产责任制度，逐项自查，重点核查火警及其禁烟标识是否张贴到位，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自动消防设施是否正常运行，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等关键环节。同时现场发放安全生产经营宣传折页200余份，确保经营户人手一册，强化安全意识。
0: 截至目前，全区共开展文化市场安全检查6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29人次，检查重点文娱经营单位39家次。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执法组现场责令整改，对问题较为严重的，已经函告相关责任部门跟踪督办，确保整改到位。南桥区将持续加大暑期文化市场巡查力度，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切实保障全区文化娱乐市场安全有序稳定运行。
1: 再来关注，为了切实筑牢辖区群众财产安全防线，连日来大柳镇统筹部署，全域联动，多场警推都进了反诈宣传，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
0: 统筹部署，压实责任，构建全域联动格局，召开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工作部署会，认真分析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新特点、新套路，建立党政主导、公安主力、网格协同、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将反诈宣传纳入网格员日常职责，确保宣传活动有序推进，落地见效。
1: 线上线下齐发力，营造了全民反诈的浓厚氛围。线下在交通主干道、村区活动中心、银行网点等人员密集场所悬挂反诈横幅，张贴宣传海报，在集市设置流动宣传点，利用大集广播循环播放反诈顺口溜，线上通过村民微信群、网格群精准推送高发电信诈骗案件和防骗指南，每日更新预警信息提示，实现了反诈知识指尖触达。同时组织网格员志愿者走村入户，针对留守老人、居家妇女等重点群体开展了敲门行动，面对面讲解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投资等高发骗局套路，手把手帮助群众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来电预警功能。
0: 多场景精准滴灌，推动反诈宣传入脑入心。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大柳镇采取分类施策，靶向宣传，聚焦校园家长群体，在各小学放学高峰期设立宣传点，剖析冒充老师收费、虚假助学补贴等骗局，聚焦农村大集场景，设立流动的宣传点，向赶集群众和摊主发放反诈宣传品，现场解答群众咨询，聚焦老年群体，在老年活动中心、村口等老人唠家常聚集地，用拉家常的方式拆解保健品骗局、养老投资高回报等套路。
1: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南桥区人社局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数据对比精准找人，上门帮办回应诉求，窗口流程优化提速，推动了社保参保覆盖面稳中有升，同时呢，也是缴费秩序逐步规范。截至目前，已经督促企业新增社保开户登记277家。
0: 从等人来到找上门，服务端口前移。今年3月起，南桥区人社局组织深入各镇街和重点企业，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调研，收集真假诉求，累计走访企业12户，通过实地走访发放宣传资料100份，现场处理社保保险问题31个，推动政策解读零距离，诉求响应不过夜。

0: 那聚焦重点群体，以数据找人代替大海捞针，依托部门数据共享，重点锁定新注册企业，灵活就业断保人员等群体。南桥区人社局采取了名单制加网格化的方式，逐户逐人跟进服务，将参保动员做在断保之前，做在用工之初，有效地扩大了参保增量。
1: 在窗口端同步推行容缺受理机制，南桥区人社局对关键材料实行先办后补，并且建立了跨部门协同联动核验机制，兼顾经办合规与群众便利，同时不断优化受理条件，精简所需资料，统一业务规程，推进经办要件流程事项三统一，让窗口服务既规范又高效。
0: 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近日7月8号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滁州市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全市45家保险会员单位以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为主题，在市人民广场开展了集中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保险意识和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1: 活动现场45家会员单位统一设立了宣传展位，工作人员围绕保险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内容开展咨询服务，并提供饮用水、老花镜、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向老年群体、新市民、户外劳动者等传递保险温度。现场还设置了科技保险展示区、养老保险体验区和综合公益互动区，为市民提供多元化沉浸式的保险科普体验。
0: 此次活动紧扣农业发展、养老保障、新市民服务、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坚持公益宣传与便民服务相结合，切实地提升了群众的保险认知水平和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充分地展现了滁州保险业务服务地方经济的社会发展、保障民生福祉的责任担当。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随今晚看滁州的记者一起去了解台风巴威过境，我是菜场货源充足，物价略涨。今晚看滁州记者袁里朱翔的报道。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市迎来大风降雨天气，不少市民关心台风天气，我市生鲜物资供应是否充足，菜价有无变动，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我市部分菜市场。
3: 在市区一家菜市场内，记者看到各类摊位正常营业，生鲜区域货品摆放整齐，叶类、瓜果、根茎类蔬菜品类齐全，猪肉、牛肉、禽蛋类肉类产品备货充足，市民日常所需的各类菜品、肉品均可正常选购，未出现断供缺货现象。不过受台风巴威天气影响，本地蔬菜采收外地货源运输成本有所上升，市场内蔬菜肉类价格出现小幅上涨，整体涨幅处于合理区间，
4: 高个5-6毛，一般都高个5-6毛，你看毛豆经常拿也高了，但是我们还是卖了价，平时卖4块还是4块，你看这个剩菜平时拿给现在又往上抬了5毛钱，都是这样的，他觉得从哪拿便宜，经常拿又抬了6-7毛，因为有的大饭都没给拿菜，大饭都没干，农夫人家来批菜的也没来。
5: 这个肉价高了，高一点，因为它这个运输不方便过来，车子不方便去运输，肉价高，比往回高了1块钱一样的。
3: 尽管台风期间雨势较大，然而并未影响市民的采购热情。市场内客流密集，不少市民冒雨前来选购新鲜食材，挑选、称重、付款流程顺畅，秩序井然。市民采购以当日所需为主，新鲜蔬菜、肉类、生鲜食材等日常必需品备货理性，未出现集中囤货现象。据了解，此次台风降雨期间，滁州各大农贸市场快速响应，全力组织货源，保障配送，确保市民菜篮子拎得稳、拎得足。
6: 我想买的菜都能买到，没有受到台风影响，价格也还可以。
7: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8: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9: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7: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

0: 土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在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2: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生活话题。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之下，体验式消费正在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
5: 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也是显示，今年1到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也是正逐步回归。请。
6: 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

0: 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
1: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0: 消费市场持续向新向优，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补贴资金撬动比不断提高，带动了智能家电、可穿戴设备等升级类商品的热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赋能消费产品和场景创新，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
1: 体验消费成为我国消费增长的新引擎，消费从功能满足进一步走向体验和意义驱动，购物行为也延伸至场景参与、情绪共鸣、身份认同、体育加文旅、商圈加赛事等蓬勃发展，沉浸式的场馆、特色的文旅路线成为了大众分享日常生活、构建社交认同的新载体。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登机之后不能起飞，为什么非要在飞机上等待才行呢？天气原因导致航班延误时有发生，而最让大家郁闷的恐怕就是明明已经登机了，航班却迟迟不能起飞，旅客不得不在飞机客舱里等待起飞。
3: 那航空公司为什么会让旅客上飞机等待呢？根据民航局的相关规定，航空公司应当尽量避免旅客在飞机上长时间的等待。那具体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 根据民航局的相关规定，航空公司应该尽量避免旅客在机上长时间等待。出现机上等待的情况，一般是跟天气的局地突然生成或者天气突然恶化有关。
5: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的旅客他可能在登机的时候，整个航路航线的天气呢是符合我们放行的标准的，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上客。但是在上客完成之后，还有机组准备好之后，天气可能忽然的恶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暂停放行，所以会出现旅客在机上等待的情况。
4: 由于乘客登机和机组准备需要一定的时间，出现短暂的天气窗口时再安排旅客登机，可能会错过窗口时间，而已经上客准备好的机组就可以抓住窗口期快速滑行起飞。
2: 再来关注，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七月份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连续上涨两周，涨幅明显。七月十二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价每公斤14.4元，比七月一号上涨了15%。
3: 那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呢也是表示，七月上旬最高价出现在七月八号，平均价格14.55元每公斤，是今年春节以来的最高价。那在养殖端，全国生猪价格也在6月底开启了连续上行走势，近两周累计回升了12.8%。
6: 记者调查。
7: 早上8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交易大厅里，商户们正忙着给采购者切割、打包猪肉产品。
8: 偏上涨点，
9: 最近十多天猪肉价格持续上涨，每个单品的价格涨了1块钱左右。
7: 商户们说，今年上半年猪肉价格整体低位运行，近期出现了快速上涨。数据显示，七月十二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价为每公斤14.4元，比七月一号上涨15%。
10: 七月份这10来天，白条猪价格上涨1块钱，主要是厂家收购毛猪价格上涨。
11: 上旬最高价钱它出现在7月8号，达到了14.55块每公斤，这个价格也是今年春节以来出现的一个最高价。
7: 在江西宜春高安市这家生猪屠宰企业，每天屠宰生猪600头左右，白条猪主要销往南昌、宜春等地区。
12: 最近这半个月涨得特别厉害，上涨了1.4块到1.5块，一个养殖户亏损比较厉害，就是去产能，第二个今年的整体价格还是偏低，所以消费会带动起来一点，整体的销量还是稳中有涨。
7: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七月份第二周全国猪肉价格为每公斤20.62元，环比上涨4%，已经是连续两周上涨。
6: 在养殖端，全国生猪价格也在六月底开启了连续的上行走势，最近两周累计回升12.8%。主要原因有哪些？养殖户的效益有怎样的变化？继续来看。
7: 在河北邯郸管陶县，养殖户李豹经营着一家自繁自养的养猪场，目前生猪存栏1700头。他告诉记者，现在当地生猪价格为每斤5.7元，比六月底上涨了1元左右。主要原因是生猪产能调减，出栏体重下降，导致供应阶段性减少。
8: 我陆续淘汰了一批母猪，母猪存栏量是近几年来最低。我们能繁母猪存栏量调减比例14%，育肥猪出栏体重从129公斤降至120公斤左右。
7: 据了解，从去年10月开始，当地生猪价格不断走低，今年5月至6月，生猪养殖更是进入深度亏损阶段。养殖户出栏一头生猪最多亏损400元。养殖户集中出清大体型肥猪，大猪供给下降直接带动了价格上涨，而能繁母猪持续下降的趋势也抬升了市场对远期行情的向好预期。
13: 引导养殖户合理减少能繁母猪存栏量，有序缩减养殖规模，缓解市场供过于求的压力。截止目前，全县能繁母猪数量稳定在2.2万头以下。
7: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七月份第二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1.35元，环比上涨8.3%，连续两周累计回升12.8%，同比依然下跌24.8%。生猪养殖由2季度的深度亏损转向小幅亏损，部分养殖成本较低的养殖户则实现基本盈亏平衡。
6: 猪价回升是不是意味着这一轮猪周期迎来了拐点？下半年猪价的走势又将怎么样？继续来看。
7: 今年以来，生猪产能调控力度全面升级。五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随后，山东等主产省份已经率先响应，明确省内能繁母猪保有量调减目标。
14: 截至六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降幅0.72%，同比降幅0.52%。但是当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仍处于正常保有量以上，去产能任务仍需加快。
15: 本轮猪价反弹既是前期行情超跌后的阶段性修复，也叠加了市场对后市行情的看涨预期。不过当前生猪供应仍然充足，而猪肉消费处于淡季，供强需弱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短期猪价上涨的幅度有限。
7: 专家表示，随着能繁母猪产能持续去化，下半年生猪出栏供应压力将逐步缓解。从需求端来看，三季度末开学季、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将带动消费回暖，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16: 下半年的屠宰旺季主要是中秋、国庆还有腌腊这三个阶段，比上半年的话它有个20%的一个增长。
15: 三季度市场整体向好，猪价将继续温和反弹，一方面产能调控效果持续释放，生猪产能稳步调减，另一方面今年市场供应总体充裕，因此市场整体以温和回升为主，波动幅度将会明显放缓。
17: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7: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6: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8: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9: 太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
7: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5月9号，第三师徒木舒克市辖区居民张某像往常一样在家中刷着短视频，突然屏幕上一条打着轻松赚钱、指尖博弈旗号的短视频广告悄然推送，看似普通的商业推广，实则是精心伪装的涉毒引流陷阱。接到此线索之后，警方初步查发现，该 APP 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为了彻底查清涉案赌资流向，那图木舒克肯区公安局也是立即联合上级刑侦、技侦、网安、法制等相关部门，对张某网上赌博一案的涉案资金转流转记录进行了逐一核查，并对从参赌人员充值到团伙非法获利的全链条进行了完整还原。经查，该团伙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内招揽赌客1100余人，涉案流水高达220余万元。从试水到扩张再到成熟，这条黑色的利益链条被彻底斩断。目前多名涉案人员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 再来关注，日前四川十方警方出动了60余名警力，捣毁了3个牛肉制假窝点，抓获16人，涉案金额超过100万。该团伙以猪肉为原料，经涂抹牛油以及混合牛肉香精的牛血冒充牛肉进行销售，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7: 再来看，那近期公安机关接连查处多起谣言案件，多名违法人员被依法处理。杭州建德暴雨过后，大量车辆被淹，

0: 这是谣言。发布者妙某某为了博取网络流量，从网络搜集其他地区的洪涝汛情视频，通过剪辑拼凑二次加工，并刻意将账号发布位置修改成为建德对外发布，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被浙江建德警方处以行政拘留7日。以下这些呢，都是常见的谣言话术，如台风洪峰过境全程停电，供电部门故意拖着不修，灾后恢复供电要缴纳高额抢修费等。编造谣言、灾情谣言呢，要承担法律责任，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别让谣言跑在真相的前面。
1: 近日，湖北监利交警在社交平台巡查时，发现了市民罗某发布视频分享自己跑摩的的日常。视频里暴露出了其未悬挂号牌、不佩戴安全头盔、准驾不符、非法营运、逆行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民警迅速联系上了罗某，经过普法劝导，罗某主动承认自身违法，承诺今后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安全出行。
0: 近日，在浙江台州，一名女子神色焦急地冲进了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城东派出所报警，称东城小学劳动实验基地里的150株玉米全没了，孩子们从播种就开始伺候、浇水、除草、搭架子，眼巴巴地等着几个月，好不容易盼到了成熟，一夜之间被人扫荡一空，丰收在望的喜悦被一场盗窃浇透了个良心。那接警之后，民警当即启动派出所小案快破机制，经过两天的持续追踪，民警成功的锁定嫌疑人韩某，并将其抓捕到案。韩某交代道，当时呢，他是看着玉米长势喜人，便鬼迷心窍，一口气拍了100多斤玉米，次日便一早便卖了50余斤玉米，非法获利120元。最终韩某主动向家长道歉，并赔付了经济损失，警方依法对其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
1: 近期，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通报了一起案件，一名群众预约大额取现280万元，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资金面临被骗的风险。黄埔警方快速响应，精准处置，成功劝阻当事人，为其挽损280万元。
0: 近日，在北京，一女子因为驾驶私自加装射灯的摩托车上路被交警拦停，驾驶人解释由于本车本身的灯坏了，于是就加了射灯，并称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交警耐心回应，车灯坏了可以修，不是说车灯坏了就拥有改装电动车上道行驶的权利，为自己安全负责的同时也要为其他人的安全负责。面对交警的处罚，驾驶人辩称道，他身边的人呢都加了射灯。面对辩解，交警霸气回应道，那同时呢，把你的违法线索提供给我们，你身边的所有改装人都会一视同仁的做处罚。最终交警也是依法对女子做出罚款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并责令将其电动车恢复原状。
1: 近日，无为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呢，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的电瓶车被盗。民警调查发现，嫌疑人头戴热门游戏角色面具，身披长款披风，全程刻意低头收紧身形，试图以全套游戏装扮遮挡面部，掩盖体态，避开追踪。民警根据其行动轨迹一路溯源，迅速抓获嫌疑人，并且当场查获了被盗的电瓶车。原来呢，该男子长期沉迷网络游戏，痴迷角色扮演和追逐闯关的剧情，为了在现实中复刻被追捕的刺激感，其特意网购道具，伪装作案，专挑路边的电瓶车下手。目前该男子已经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0: 近日，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民间派出所接到居民王先生的报警，称他呢找了两名保洁，他两个人呢是母子关系，他还特意叮嘱他们别进屋里，回家就发现首饰被偷了。王先生激动地说道，那民警呢也是根据掌握的线索确认两名嫌疑人为刘某和林某，两人已逃往外地，最终出现地为锦州市。民警锁定嫌疑人的具体藏匿地点之后，立即展开了抓捕。大量证据面前，刘某供认其犯罪事实。那据犯罪嫌疑人供述，在逃跑的途中，刘某的儿子林某担心事情败露，便将金首饰呢融成了两个金坨。林某的妻子刘某某在首饰店将金坨重新打造成了两个金手镯。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为涉嫌盗窃罪

0: 犯罪嫌疑人林某、刘某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盗的黄金全部追回。
1: 再来关注到的是，明明是冒牌护肤霜，却贴着正品的防伪码，黑产链的源头竟然是黑客。2025年4月，某畅销知名儿童护肤品牌生产商 A 公司接到了一起退货申请。收到退货商品之后呢，工作人员通过细致检查发现这瓶儿童护肤霜是假货。但是当工作人员刮开涂层扫码验证防伪的时候呢，系统却显示该商品是正品。 A 公司此前呢曾经因为服务器被攻击，对防伪的验证系统进行过升级，但随后对服务器进行安全排查，却发现系统又遭受非法侵入，遂向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报案。公安机关顺着 A 公司系统被侵入留下的痕迹，通过技术手段追查到了胡某。胡某时年26岁，是某互联网大厂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专门从事网络安全维护工作。警方顺着胡某的通讯记录与资金流向进一步深挖，整条黑色产业链逐渐清晰。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啊，那篡改实测数据，刻意对比，制造效果反差，用虚假演绎蒙蔽消费者的双眼，成为了部分测评直播间里的惯用套路。在无锡未来好家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对几款吹风机进行了对比测试，测试标准明确，管道内残留的泡沫越少，那代表呢除静电的性能越出色。从直播间呈现的画面来看，不同产品的测试结果呢差距显著。那除了主推机型外，其余参测吹风机的工作后台内部呢会产生大量的静电，唯有一款主推产品能够快速的消除静电。那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测试的直播形式外，各类产品对比测评也在各大网络平台大量出现。在无锡未来好家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对几款吹风机进行对比测评，测试标准明确，管道内残留的泡沫越少，代表除静电性能越出色。
4: 头发吹完带静电会干嘛呢？会打结、炸毛、分叉，特别是细软发质，那么头发吹完呢，贴头皮、贴后颈包、贴脸颊会塌得更厉害。热风打的4 3 2 1，吹完以后里面静电明显变少，甚至于消失不见。
3: 从直播呈现的画面来看，不同产品的测试结果差距显著，除主推机型外，其余参测吹风机工作后管道内都会产生大量静电，唯有这款主推产品能够快速消除静电。该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这样的效果并非产品真实性能体现，背后有着人为操作的门道。搭载等离子模块的吹风机本身就具备去除静电的功能。
4: 像有些是你动了手脚的，它去不了。
5: 那这怎么动手脚啊？
4: 一般是等离子吹风机，它里面就会有两个探针的，一边一个探针，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里一根针，它就可以放个负电的针头嘛。但是如果说你想让效果差一点的话，就把这探针往下面掰一点。
3: 而接下来进行的风压测试造假方式则更为直接。
4: 风压性能78，风压性能83.84，风压性能106。这个控制的话，吹风机怎么控制啊？
5: 吹风机这个怎么控制啊？
4: 它不是有进风口吗？没有进风口吗？你给它堵起来，风进不去。

0: 分享一下吗？
1: 整场所谓测评全程都是依靠人为干预操控结果。直播地点位于苏州的账号名为小鹿除螨仪测评的直播间，也采用了相同的运作模式。主播们在直播间里一边刻意放大主推产品的使用效果，一边暗中对其他参测设备动手脚，依靠人为制造差距，打造虚假的测评场景。
2: 这里面需要有什么？
3: 每年
2: 就是什么？你正常就是别的机器里面直直往回拉，它会流出来至少流出来一根、两根、三根这种线。你推荐几下，你就感觉不经意啊，就要往旁边这么歪一下。你看下这个效果。谁能更彻底，谁能更干净，一目了然的吧。
1: 该账号负责人告诉记者，依靠人为操作制造出悬殊的测试效果，能够极大影响观众判断，他们直播间带货的商品销量也因此居高不下。
4: 基本上每天都做20几万，这两天嘛就是稍微弱一点，也要卖个4万多5万块。
5: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退费骗局，发文件、发短信、发快递，声称可以退费。所谓的退费，可不要千万轻易相信它。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了反诈提示，遇到两种退费的情况，直接报警。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6: 真相来了，最近骗子又出了新花招，给您发文件、发短信、发快递，声称能退费。这种所谓的退费，您可千万别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反诈提示，遇到下面两种退费情况，直接报警。
7: 第一种情况，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如果您收到所谓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市场监管总局或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帮您办理退费，让您扫文件上的二维码或者点开一个网址去填资料，千万别信。不仅这样的文件是假的，章也是骗子自己刻的。市场监管总局从来没委托过任何公司和个人去办理退钱的事，骗子的目的就是想让您把银行卡号验证码填进去，随后把钱转走。第二种情况，骗子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退费公告让您扫码。如果您收到一条短信或者一封快递，里面是一张退费公告，并且打着全国12315平台的名义，说现在联合12315给您办理退费，请扫下面二维码，千万别信。12315是大家投诉举报解决消费纠纷的平台，不会直接给您退钱，更不会让您扫码打款。如果收到这种信息，要做到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别轻信，文件写得再像真的也别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问对人。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公众留言板块去问问。快报警，要是感觉不对劲，或者已经转了账，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8: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家人欠款不还，那使用他号码的网友呢却被催债，那怎么办呢？家人欠贷款没有还，那而网友呢用的是他之前的电话号码，因此呢最近一直收到电话和短信的催收，都是他的名字。今天呢却收到了一个扣除薪资执行书的短信，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呢？一起来听听看。
9: 家人做生意失败了，之前的贷款现在无法正常还款，因为我用的是他之前的电话号码，所以最近我一直收到电话和短信催收，短信是他的名字。今天收到了一个扣除薪资执行书，想问问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到我。
10: 若你所说的家人和你并非夫妻关系，目前你家人做生意失败了，无法按约履行和贷款公司签署的借款合同，由于你使用的是你家人之前的电话号码，因此被误认为是借款人。你可以向催收人员明确说明你并非借款合同当事人，要求其停止向你发送催收短信或拨打电话，并保留相关证据如通话记录、短信截图等，以便日后维权。在法律上，你家人的个人债务与你无关，除非你是共同

0: 担保人或存在其他法定连带责任情形，否则你无需承担还款责任。你今天收到一个扣除薪资执行书，短信是你家人的名字，不是你的名字。该执行书通常是法院或相关执行机构发出的，用于对被执行人的薪资进行划扣以偿还债务。从法律角度来看，该执行书通常不会影响到你，因为你不是借款合同当事人，也不是担保人，更不是被执行人。若你所说的家人和你是夫妻关系，且你家人的贷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子女教育等，同时你从中受益，那么该笔债务通常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你可能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需根据债务性质、夫妻财产约定及法律程序综合判断。
1: 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
2: 心里一直有句话，可是自己萌萌哒。拍照不美不用怕，可是自己萌萌哒。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资讯第一台，
6: 资讯第一台，
5: 新闻全天候，
6: 新闻全天候，
5: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7: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8: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资讯第一台，
6: 资讯第一台，
5: 新闻全天候，
6: 新闻全天候。
5: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9: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0: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9: 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13至14日，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或现特大暴雨。13日，国家防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0: 13号，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暴雨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9: 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13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
10: 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9: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

0: 同期新高。
1: 13日，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技术计算的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
0: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7月16号到8月15号，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
1: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等产生显著的持续性影响。
0: 辽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再次通告，全市14号继续执行紧急避险措施，停课、停工、停业，原则上居家办公。
1: 水利部于13日18时将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中国人民大学13号晚发布情况通报，经过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
1: 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13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典型案例，其中有4人被刑事拘留，23人受行政处罚，相关账号被平台封禁。
0: 受到极端强降雨影响，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4个乡镇共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约1800名村民出行受阻。
1: 重庆G42沪蓉高速夔门收费站将于15日0时8分起正式迁移，新站位于原站往白帝城方向1.2公里处，同步开通运营，原收费站同时关闭。
0: 7月16号到8月16号，江西省居民可以凭借本人身份证、居住证、社保凭证等有效证件，享受三清山景区免门票优惠。
1: 12日，温州永嘉县出现山洪，抢修队乘冲锋舟抢修对岸被毁的设施时，船被急流打翻，2名队员被卷走。76岁的老党员龚德进冒着随时被冲走的危险，扎进湍急的水流，救下2名队员。
0: 近日，在山东威海荣成市长青海世界附近海滩上演奇观，受台风巴威临近影响，大量养殖生蚝被大浪吹上岸边，密密麻麻地铺满沙滩，引来众多市民争相捡食。根据现场目击者王女士描述，这些生蚝来自海外养殖区，因为风浪太大被吹上岸，大家都是拿着桶提回来，等台风过了之后生蚝应该会更多，但现在因为台风海边都戒严了，要等台风过了之后才能建。
1: 近日，海南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2030年全省车桩比将控制在2.5:1以内，缓解充电难的问题。禁售并非是禁行，2030年之后只是停止纯燃油车的销售，以上牌的存量燃油车仍可以正常的年检合法上路。
0: 全国天气我们来关注，预计7月13号20时到14号20时，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中东部、江苏中北部及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宁夏大部、内蒙古西南部、四川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山东半岛东南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地区东部、华北西南部、江淮、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南部、江苏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一线抢险力量争分夺秒救灾之际，一些涉汛谣言也趁机滋生扩散。有网民在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发布和传播不实消息，引发恐慌。人民锐评发文，造谣不仅突破道德底线，更是在防汛救灾紧要同时，也要守好

0: 舆论阵地。那在防汛救灾紧要关头，背后捅刀，危害不亚于一场次生灾害。在筑牢物理堤坝的同时，也要守好舆论阵地，坚决堵死造谣传谣的口子，为一线的抢险救援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亭城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我们聚焦财经方面。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规划设立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目标，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地进行了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为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经赔付28.6亿元。
2: 文体方面，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已经结束全部工作任务。
0: 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表示，世界杯继续扩军至64支参赛队伍，仍在研究和讨论中。因为世界杯是要为全世界而办，世界各队的足球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当中。
2: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天气方面，安徽省气象台预计，台风过后14到17号，安徽北部有降水过程，其中17号淮河以北局部有暴雨，18到21号淮河以南和22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雨，14到16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5度左右，局部37到39度。
0: 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围绕要素获取、审批监管、公平竞争等重点方面，开展服务业领域不合理标准和限制性措施清理线索征集。首批线索征集工作截至7月底，后续是情况持续开展。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对于征集的问题线索，将会同相关地区部门开展核实，并推动协调解决。
2: 安徽大学13号发布情况说明，近日我校2026年度教学科研岗位公开招聘依规公示期间，接到网上对于公示名单人员惠某某的问题举报，对此学校高度重视，正在依规严肃复核，如果属实，将依规不予录用。
0: 当千年停沉的文脉底蕴遇上数字文明的浪潮，一场网络文明的完美盛会即将拉开帷幕，以徽风晚韵为笔，勾勒清朗网络空间的崭新图景。2026年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7月16日在滁州正式开启。那2026年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国家级非遗亳州华佗五禽戏代表性传承人陈静深耕非遗传承，以一招一式演绎华佗千年养生功法，让安徽亳州五禽戏走出江淮，走向世界。
2: 2026年7月12号夜间，台风八威裹挟强降雨席卷安徽，安庆太湖县迎来两栖动物雨夜活动的高峰窗口期。安徽大学资源和环境工程学院陈伟教授团队的研究生熊欢、程书月在县域公路沿线湿地开展专项调查时，首次记录到大树蛙幼体的影像资料。
0: 近日，一封来自南苏丹的感谢信送到了第13批中国安徽原南苏丹医疗队的手中。一场看似寻常的双侧腹股沟疝腹腔镜修补手术，却是南苏丹公立医院系统完成的第一台外科腹腔镜手术，刷新了南苏丹医疗历史。从1970年派出的第一支援外医疗队算起，安徽援外医疗已经跨越半个多世纪，共派出36批医疗队，1375人次，足迹从也门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再到南苏丹、布基纳法索，累计门急诊患者超过850万人次，开展手术32万余台次。
2: 最近在安徽安庆，男子意外发现家里用了几十年的吃饭桌。

0: 竟是祖上留下的清代公名匾额，距今已经有百余年历史。男子表示，应该是清代安徽提督学政颁发的贡员公名牌匾，上面写着贡生徐云立，距今100多年。因为这块牌匾比较厚实，长辈就把它改造成饭桌用，后续打算简单修复漆面和破损，妥善收藏留存，当做家族传承纪念，绝不会转手卖掉。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
2: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7月12号，中国作家网发布了第9届鲁迅文学奖提名作品名单，苏州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入围诗歌奖。2019年，50岁的他在昆山注册成为外卖骑手，他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等红灯的间隙，把诗歌写在纸片上，掌心里。7年间，他积累下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了《赶时间的人》《低处飞行》等7本诗集和散文集。
3: 这样太像作秀了，别拍我。近日，浙江温州霞关镇的基层女干部赵贝蕾躲镜头的画面引发了无数网友的点赞。她觉得事情做好就行，大家都安全就好，自己的付出不必被看见。可她的不想看见却恰恰被看见了，于是最怕上镜的人上了热搜，成了这个台风天最温暖的事与愿违。台风终将过境，热搜也会降温，但别拍我这一句下意识的躲闪，连同风雨里无数逆行的背影，值得被记住很久。这是基层治理最真实也最该有的样子，不求上进，但求上心，不为留痕，只为留人。怕作秀是实干者的清醒与纯粹，但是懂得感恩是老百姓心底的默契与温情。这种风雨中自然流露的双向奔赴，本身就是最动人的答案。
0: 7月13号，江苏台新闻记者来到了宿迁，追踪巴威路径，通过近期洪泽湖出入湖的流量调控，洪泽湖桨坝水位已经在当天下午1点降到了12.14米，低于汛限水位12.50米。目前洪泽湖整体水势平稳，水位安全可控。
3: 你知道吗？同一棵树白天会比夜晚要高出10到15厘米。这是因为啊，白天植物细胞快速生长，叶片持续进行光合作用，夜间生理活动放缓休眠所致。这些细微的变化正是植物不为人知的生理情绪与生长信号。历经4年的攻关，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张晨副教授带领团队研发出了穿戴式3维传感器，能够读懂植物隐秘的小情绪。
0: 最近南京市民韩女士想出国看演出，为了节省住宿费用，她在网上寻找拼房搭子，结果被骗了近3万元。
3: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 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
2: 现在是上午10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7月14号星期二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4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变化。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是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大雨到暴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山区和水面上的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27到29度，江南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

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么后半段的时间里，也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地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信息，我市构建新就业群体一卡通服务模式。今年以来，我市聚焦新就业群体的需求，以社保卡为载体，通过网点覆盖、场景应用、服务保障三项发力，构建就业领域一卡通闭环服务体系。我市通过织密服务网点，打造15分钟服务圈，深化社银合作、社保卡合作银行扩至16家，建成530个全域覆盖的服务网点，针对新就业群体推出上门办、代办、延时办等便民服务。目前全市第三代社保卡发行349.2万张，覆盖率86.2%，电子社保卡签发403.5万张，覆盖率99.5%，基本实现人手一卡。在深化一卡通就业应用方面，我市依托社保卡身份凭证与待遇发放双重赋能，打造就业服务一卡通体系，实现从求职到待遇领取全流程贯通，推动一卡通智能设备下沉一线，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零工市场、赋能中心等基层阵地建成4级服务站点，实现175个社区和21个就业服务场所全覆盖，让持卡人就近即可凭社保卡完成身份核验、简历创建、岗位投递与结果查询，企业同步在线发布用工需求并实时反馈，实现供需对接。自今年2月上线以来，已服务2.2万名持卡人，有效缩短求职半径。在此基础之上，我市持续推进失业保险金、技能提升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工伤津贴等资金通过社保卡发放，确保各项就业补贴应尽尽进，真正实现就业领域一卡通用、一卡通放。为推动服务提质增效，保障一卡通长效运行，我市还推出 AR 数字人智能客服。该客服支持模糊查询与语音交互，运行以来日均处理咨询100余条，方便持卡人快速了解社保卡办理、应用、挂失以及电子社保卡申领等事项。开通社保卡服务热线，提供咨询、建议、投诉等综合服务，定期

近日，同乐街道镜子社区走进了辖区的主播孵化基地信和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新就业群体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向信和传媒每位主播以及员工发放了专属的号码牌，并引导依次填写社区合伙人幸福存折。该存折设置有积分页，用于记录后续参与社区治理、公益服务、技能培训等活动所获积分。积分可兑换社区暖心服务和食物奖励，同时社区还向信和传媒颁发了友好商家的牌匾，鼓励企业带动辖区居民就业。下一步，镜子社区将持续完善幸福存折积分体系，拓展友好商家朋友圈，推动更多新业态从业者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共同书写社区与新就业群体携手前行的温暖篇章。

今年以来，南桥区人社局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数据比对精准找人，上门帮办回应诉求，窗口流程优化提速，推动社保参保覆盖面稳中有升，缴费秩序逐步规范。截至目前，已经督促企业新增社保开户登记277家。从等人来到找上门，服务端口前移，今年三月份开始，南桥区人社局组织深入各街镇和重点企业，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调研收集征缴诉求，累计走访企业12户，发放宣传资料100份，现场处理社会保险类问题31个，推动政策解读零距离，诉求响应不过夜。聚焦重点群体，以数据找人代替大海捞针，依托部门数据共享，重点锁定新注册企业、灵活就业断保人员等群体。南桥区人社局采取名单制加网格化的方式，逐户逐人跟进服务，将参保动员做在断保之前，做在用工之初，有效扩大了参保增量。在窗口端，同步推行融缺受理机制，南桥区人社局对关键材料实行先办后补，并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核验机制，兼顾经办合规与群众便利，同时不断优化受理条件，精简所需资料，统一业务规程，推进经办要件流程事项三统一，让窗口服务既规范又高效。

日前，安徽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在试点满一周年之际迎来了扩围。T3 出行、花小猪出行、小象超市、河马先生、叮咚买菜等14家平台企业被纳入了保障体系。至此，我省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的主要平台企业已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从2025年7月1号起在我省启动试点，到如今覆盖了25家平台企业，累计参保近134万人。一年间，这项被称为新职伤保障的制度创新，正在悄然改变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障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跨过劳动关系认定这道坎。传统工伤保险的逻辑是先有劳动关系后有工伤保障，但新业态用工的特点是去劳动关系化，骑手、司机与平台之间往往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如果沿用老办法，绝大多数新业态劳动者进不了保障的大门。近日，在合肥跑外卖的美团骑手张先生顺利收到了3.41万元的新职伤报销款。根据张先生介绍，在送餐的途中，他不慎因电动车滑倒，造成了右侧锁骨骨折、左侧肋骨骨折。后经合肥市人社部门确认为职业伤害之后，他顺利收到了报销的医疗费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职业伤害保障突破了传统劳动关系的限制，通过采取按单计费、平台缴费、委托业务办理、与平台企业信息系统总对总、对接等做法，实现试点对象应保尽保，补齐了新就业形态群体职业伤害保障空白。我省明确规定，平台企业应按规定为在平台注册且在安徽行政区域内接单，以平台企业名义提供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等劳动并获得报酬或收入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办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保障范围覆盖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执行平台订单任务返回日常居所的合理路线途中等多种情形中发生的各类意外伤害。缴费模式更是精准适配新业态特点，平台承担、按单缴费、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平台企业以实名制形式按日向全国集中的职业伤害保障信息平台报送参保信息，劳动者每完成一笔订单即对应一份保障，保费全部由平台来承担，个人无需缴费，不受专送、众包、兼职等从业身份的限制。缴费标准同样体现了精细化设计。试点首年，我省出行行业按每单0.01元，即时配送行业按每单0.07元，同城货运行业按每单0.18元来执行，每单几分钱到一两毛钱，汇聚起来就是一张覆盖百万人的安全网。这种模式突破了传统工伤保险的参保逻辑，精准适配新业态用工灵活、流动性强的行业特征。

0: 新业态劳动者的工作特点是在路上，没有固定工位，没有固定工时，一旦受伤，往往连向谁求助、如何申报都不清楚。如果沿用传统工伤保险材料齐全、层层审批的流程，对奔波在风雨中的骑手和司机而言，无异于远水救不了近火。那合肥的做法是创新推出快认快赔服务机制。合肥市社保基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只要事实清晰、材料齐全，最快7个工作日就能够完成待遇拨付，无需反复跑腿、漫长等待。通过优化服务流程、简化申报材料、跨部门信息共享、开通线上申报渠道等方式，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试点的成效最终要用数据来说话。截止到2026年的6月底，我省累计参保近134万人，支付待遇6900余万元。仅合肥市截止到2026年的6月底，已经有近52.1万名新业态劳动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参保订单量超过了8.19亿单，涵盖滴滴出行等10余家平台企业。那么安徽省作为第二批加入新职伤试点的省份，用一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一项制度的生命力，它不仅能够兜住底，还能够兜得快、兜得准。政策的完善和服务的优化没有终点，这项制度的落实依然存在着多重挑战，比如多平台就业带来的责任认定难题、跨省订单的保障衔接等等。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将会按照稳步扩围、提质增效的思路持续推进试点工作，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梳理摸排注册地在我省业务经营范围集中于本省以及临近省份的3类中小平台企业，推动符合条件的平台企业有序纳入试点范围。同时，我省还将进一步完善缴费基准与费率浮动机制，优化经办服务流程，加强基金管理和运行监测，深化部门协同共治，强化平台企业事故预防主体责任，积极开展职业伤害预防，提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安全意识，从源头上减少事故等伤害的发生。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9: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8: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7: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2: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关注信息。日前，满天星青年人才毕业歌会在滁州市满天星青年人才街区圆满举办。本次活动由市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滁州市委指导，南桥区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南桥区委等单位联合主办，以歌声致敬毕业季，为辖区青年人才送上沉浸式青春文化体验。活动现场签到互动环节率先开启，到场青年领取物料，在青春留影区打卡定格毕业时刻。随后，青年乐队、校园歌手联袂献唱耳熟能详的青春曲目，引发全场大合唱。互动环节气氛热烈，现场还设置了心愿书写与气球放飞的环节。青年们将毕业期许与未来愿景写满了心语卡，寄于气球之上一同放飞，让青春梦想乘风起航。随后呢，全体的参与者共同完成了集体合影，活动在温暖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 本次歌会以音乐为桥梁，串联起校地青年情感连结，既是毕业季的青春献礼，也是南桥区招才引智、礼遇青年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厚植了青年友好氛围，助力打造近月远来的人才发展环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聚焦青年人才成长需求，搭建更多交流展示与服务对接平台，不断优化青年发展生态，为人才集聚与青年建功立业注入持久的青春动能。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全椒人才政策直达快享温暖人心。去年以来，全椒县紧扣发展所需，立足产业所向，在引才、育才、用才、留才上持续发力，打出人才工作组合拳，促使人才总量稳步增长，人才结构持续优化，人才效能充分释放，推动人才工作迈上新的台阶。全椒县聚焦四个聚焦，广揽八方人才，服务发展大局，聚焦青年人才，抢抓校园招聘的黄金期，组织企业赴省内外高校精准引才。

去年新增参保大学生4692人，今年人才流入量创历史新高，聚焦高端平台，着力打造博士后工作站催化剂，组织企业首闯全省博士后大赛决赛，聚焦技能提升，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63期，4970人。去年新增技能人才2798人，为制造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聚焦公共服务，人才队伍结构持续优化。今年，全教县围绕产业所需，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培训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让更多蓝领变将才。围绕青年所盼，实现总量提升、新突破。围绕青年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发力，开展招才引智高校型，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对强人力资源产业园和用工周转池，完善未就业毕业生一对一帮扶机制，为企业发展储备青春力量。来承载力，推动更多研究成果落地转化，聚焦教育、卫生等重点领域。来承载力，推动更多研究成果落地转化，聚焦教育、卫生等重点领域，精准补充紧缺人才，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深化人才服务一件事改革，推动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选树杰出人才，工匠先进典型，广泛营造尊才爱才的浓厚氛围，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才关键小事，让各类人才安心工作、舒心发展、放心创业。

0: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全南桥区人社局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数据比对精准找人，上门帮办回应诉求，窗口流程优化提速，推动社保参保覆盖面稳中有升，缴费秩序逐步规范。截至目前已经督促企业新增社保开户登记277家，从等人来到找上门，服务端口前移。今年三月起，南桥区人社局组织深入各政街和重点企业，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调研收集征缴诉求，累计走访企业12户，发放宣传资料100份，现场处理社会保险类问题31个，推动政策解读零距离，诉求响应不过夜，聚焦重点群体，以数据找人代替大海捞针，依托部门数据共享，重点锁定新注册企业、灵活就业断保人员等群体。南桥区人社局采取名单制加网格化的方式，逐户逐人跟进服务，将参保动员做在断保之前，做在用工之初，有效扩大了参保增量。在窗口端，同步推进融缺受理机制，南桥区人社局对关键材料实行先办后补，并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核验机制，兼顾经办合规与群众便利，同时不断优化受理条件，精简所需资料，统一业务规程，推进经办要件流程事项三统一，让窗口服务既规范又高效。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再来关注2025年以来，琅琊区持续擦亮滁州友让品牌，全面提升专业化、品牌化、数字化水平，在基层治理、志愿服务、新就业群体服务等领域实现了多项突破，推动社会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琅琊区基层治理根基持续夯实，全市首家社区治理学院挂牌成立，首届社区工作者及法律民办人职业能力知识竞赛成功举办，专业化水平迈上了新台阶。

0: 志愿服务之秘社区温情网一文登上中国志愿杂志，是全市唯一入选案例。数字党建领域迈出关键一步，安徽环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饿了么党支部建成启用，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趟出了新路。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和人才培育双双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琅琊区围绕科技赋能基层治理主题，在全省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现场会上做交流发言。滁阳社区工作人员在首届安徽省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个人赛中斩获一等奖，创下我市参赛以来的最佳成绩。新就业群体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依托南大桥邮政网点建成新就业群体法律调解工作室。此外，琅琊区基层治理品牌建设和志愿服务实现了由点及面的跃升，滁州友让社会治理品牌深入推进，累计孵化13个社区特色子品牌，构建起友让琅琊品牌矩阵。小牙科普、红盾护航、快乐成长等项目荣获省级以上志愿服务项目奖项，暖心服务持续扩容，苏宁水石、琅琊九九广场三大核心商圈资源被有效整合，连点成面的暖心服务场景矩阵初步形成，城市温度触达更多新就业群体。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

0: 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1: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1: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极

0: 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2: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1: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中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姐。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又是雨过天晴的天气当中，跟大家非常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今天虽然说雨过天晴啊，但是也怪热的。
1: 是，然后刚刚还在说，哎，我说热死了。然后小伏天跟我说，明天就要三伏天了。
0: 是吗？
1: 好的，好的，
0: 是这个，
1: 马上真正的热要开始迎来了哈。
0: 对对对，这持续可能会迎来一波炎热天气，但是也可能会继续降雨。具体如何，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1: 就是可能虽然有降雨，但是呢，并不影响它热。
0: 这就有点难了，
1: 对吧？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降水14到17号，我省北部呢有降水，其中17号较明显，淮河以北局部呢有暴雨；18到20号，淮河以南和21到22号，全省呢有阵雨或雷雨；23号，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呢是多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14到17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5到37度，局部地区呢38度以上。安徽省气象台7月14号9时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其余时段呢，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
0: 今天也是阴天，28到33度，然后明天多云，27到34度。后天开始迎来一波降雨，后天小雨，27到32度，大后天也依然是小雨，25到33度，确实是又下雨又不凉快。就感觉好像是要热一阵子了，朋友们。
1: 那必须的呀，因为就是来到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了嘛。
0: 都要啊。
1: 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
0: 能做的就是不出门呗。
1: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啊，我以为是不出门嘞。
1: 那怎么可能呢？又不是小朋友，就有暑假，对不对？
0: 我们也要暑假。
1: 不过话又说回去了，就即使小朋友也有暑假，他也不能天天都待在家里呀。
0: 也是。
1: 该出去活动的还是要。对，还是要去动一动的啊。
0: 是，节目一开始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
1: 带来的
0: 退后。

0: 歌曲来自单依纯的《退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儿。
0: 联络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游记王哦。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什么呢？
0: 今天的话题也是跟盐儿有关啊。
1: 嗯，
0: 就是在这么热的天儿，你觉得能做点啥呢？
1: 啊，这么热的天适合干嘛呢？
0: 能做点啥呢？
1: 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是，
1: 我觉得适合去游泳池。
0: 啊，对对对对，确实。
1: 就是其实很纠结，你说室外游泳池吧，晒得很，但是室内的游泳池你有没有发现
0: 没有意义啊？
1: 有点凉，
0: 是
1: 吧？而且还凉飕飕的，就冰冰凉的那一种。
0: 所以说去游泳池也好像似乎不太完美。
1: 对。
0: 到底适合去哪里呢？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畅所欲言喽。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谭维维
1: 带来的向山野。

0: 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歌谣，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阿欢说想要点播一首我好想你。
1: 好的，再来关注到多一点儿，他说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夏天，那会就觉得不热啊，不像现在动一动就淌汗。
0: 也可能小的时候觉得更多的那个心思啊不在这个热上面。
1: 对，而且小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在家能干啥呢，
0: 嗯，
1: 是不是不就写写作业吗？
0: 是啊，
1: 那能热到哪里去呢？
0: 而且我感觉小时候在房间里面就凉快。
1: 对，而且我们小的时候其实那会儿是没有空调的哈。
0: 对啊，
1: 印象中是有那种就大吊扇
0: 风扇。
1: 对，
0: 大风扇。
1: 对对对，还有那种
0: 觉得好凉快哦。
1: 客厅里基本上都是那种大吊扇哈，或者是那种落地扇。
0: 对，
1: 对吧？然后
0: 一
1: 吱悠吱悠吱悠的，尤其是夏天，每到暑假的时候，家里的长辈会干嘛呢？会逼着我们，要求我们干嘛？睡午觉。
0: 是。

0: 那时候觉得为什么要睡午觉呢？
1: 不太能理解。
0: 是现在的话是快让我睡一回午觉吧。
1: 安安说想要点播一首《忽而今夏》，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
0: 带来的《忽而今夏》。

0: 歌曲来自汪苏泷的《忽而今夏》，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杨丞琳所带来的《雨爱》。

0: 歌曲来自杨丞琳的雨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1: 传传他说，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夏天的感觉，大了之后呢就喜欢秋天的感觉。
0: 哦，
1: 对，秋天确实哈，
0: 凉快啊，舒服呀，
1: 是哈。
0: 反正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春秋啊都还蛮不错的。
1: 对，但是呢夏天有夏天的好处啊，
0: 那是能玩水啊。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何说想要点播一首光良的第一次。
1: 好的，看到朵拉他说那不得也是吃雪糕吗，
0: 嗨
1: 冰淇淋的时间到了哈。
0: 是的，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啊，
1: 开往初恋的平行线。

0: 歌曲来自周传雄，开往初恋的平行线。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如梦说想要点播一首拥抱。
1: 好的，再来关注到半一啊，他说最近在看野狗骨头，上头啊，你们看了吗？这部剧我在攒着呢，舍不得看，等他什么时候更新完了我再看哈，
0: 养肥了再看。
1: 对对对啊，
0: 苍穹说想要点播一首赵雷的我记得，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陈楚生
1: 带来的《将进酒》。

0: 歌曲来自陈楚生的《将进酒》，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是
1: 来自于岳云鹏所带来的《西楼儿女》。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一首彭佳慧的歌曲。
1: 好的，再来关注到马亮亮啊，他说夏天感觉做点什么事情都是身上黏几乎乎的，特别的不舒服，
0: 不太好动，就感觉
1: 是哈，
0: 动一动就感觉好像有点个出汗了，没办法。
1: 对，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金志文哦
1: 带来的《为爱痴狂2026》。

0: 歌曲来自金志文《为爱痴狂》，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莎莎姨，她说夏天和什么都不搭，热死了，我都热死了。这应该是刚刚被热得不行的，是不是啊？
0: 是，有这么热吗？
1: 就可能我们不做什么事儿的话，在空调房里待着就觉得还好。但是但凡你出去转那么一圈，比如说出去买个菜啊，对不对？在家里拖个地呀、就会大汗淋漓的哈。
0: 没错，也提醒大家在最近这几天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暑降温喽。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这歌，喜爱的歌，来自光良
1: 带来的第一次。

0: 有请来自光良的第一次，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海拉莫山依纯
1: 带来的不如见一面。

0: 歌曲来自海拉木和山依纯带来的《不如见一面》，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曲咯。
1: 来自于五月天所带来的《拥抱》。

0: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拥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咯。
1: 是啊，那么看到时间也是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咯。
0: 是的，再次提醒大家，这两天天气比较炎热哦，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哦。
1: 那么我们就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
0: 明天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1: 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13至14日，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或现特大暴雨。13日，国家防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2: 13号，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暴雨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1: 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13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
2: 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1: 13日，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并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
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7月16号到8月15号，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
1: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等产生显著的持续性影响。
2: 辽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再次通告，全市14号继续执行紧急避险措施，停课、停工、停业，原则上居家办公。
1: 水利部于13日18时将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中国人民大学13号晚发布情况通报，经过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
1: 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13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典型案例，其中有4人被刑事拘留，23人受行政处罚，相关账号被平台封禁。
2: 受到极端强降雨影响，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4个乡镇共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约1800名村民出行受阻。
1: 重庆 G42 沪蓉高速奎门收费站将于15日0时8分起正式迁移，新站位于原站往白帝城方向1.2公里处，同步开通运营，原收费站同时关闭。
2: 7月16号到8月16号，江西省居民可以凭借本人身份证、居住证、社保凭证等有效证件，享受三清山景区免门票优惠。
1: 12日，温州永嘉县出现山洪，抢修队乘冲锋舟抢修对岸被毁的设施时，船被急流打翻，2名队员被卷走。76岁的老党员龚德进冒着随时被冲走的危险，扎进湍急的水流，救下2名队员。
2: 近日在山东威海荣成市长青海世界附近海滩上演奇观，受台风巴威临近影响，大量养殖生蚝被大浪吹上岸边，密密麻麻地铺满沙滩，引来众多市民争相捡食。根据现场目击者王女士描述，这些生蚝来自海外养殖区，因为风浪太大被吹上岸，大家都是拿着桶提回来，等台风过了之后生蚝应该会更多，但现在因为台风海边都戒严了，要等台风过了之后才能捡。
1: 近日海南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2030年全省车装比将控制在 2.5:1 以内，缓解充电难的问题。禁售并非是禁行，2030年之后只是停止纯燃油车的销售，以上牌的存量燃油车仍可以正常的年检合法上路。
2: 全国天气我们来关注，预计7月13号20时到14号20时，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中东部、江苏中北部及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宁夏大部、内蒙古西南部、四川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山东半岛东南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地区东部、华北西南部、江淮、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南部、江苏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一线抢险力量争分夺秒救灾之际，一些社讯谣言也趁机滋生扩散。有网民在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发布和传播不实消息，引发恐慌。人民锐评发文，造谣不仅突破道德底线，更是在防汛救灾紧要关头背后捅刀，危害不亚于一场次生灾害。在筑牢物理堤坝的同时，也要守好舆论阵地，坚决堵死造谣传谣的口子，为一线的抢险救援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
0: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我们聚焦财经方面。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规划设立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目标，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地进行了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1: 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为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经赔付28.6亿元。
2: 文体方面，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已经结束全部工作任务。
1: 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表示，世界杯继续扩军至64支参赛队伍，仍在研究和讨论中。因为世界杯是要为全世界而办，世界各队的足球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当中。
2: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天气方面，安徽省气象台预计，台风过后14到17号，安徽北部有降水过程，其中17号淮河以北局部有暴雨，18到21号淮河以南和22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雨，14到16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5度左右，局部37到39度。
1: 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围绕要素获取、审批监管、公平竞争等重点方面，开展服务业领域不合理标准和限制性措施清理线索征集。首批线索征集工作截至七月底，后续视情况持续开展。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对于征集的问题线索，将会同相关地区部门开展核实，并推动协调解决。
2: 安徽大学13号发布情况说明，近日我校2026年度教学科研岗位公开招聘依规公示期间，接到网上对于公示名单人员惠某某的问题举报，对此学校高度重视，正在依规严肃复核，如果属实，将依规不予录用。
1: 当千年停沉的文脉底蕴遇上数字文明的浪潮，一场网络文明的完美盛会即将拉开帷幕，以徽风晚韵为笔，勾勒清朗网络空间的崭新图景。2026年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7月16日在滁州正式开启。2026年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国家级非遗亳州华佗五禽戏代表性传承人陈静深耕非遗传承，以一招一式演绎华佗千年养生功法，让安徽亳州五禽戏走出江淮，走向世界。
2: 2026年7月12号夜间，台风巴威裹挟强降雨席卷安徽，安庆太湖县迎来两栖动物雨夜活动的高峰窗口期。安徽大学资源和环境工程学院陈伟教授团队的研究生熊欢、程书月在县域公路沿线湿地开展专项调查时，首次记录到大树蛙幼体的影像资料。
1: 近日，一封来自南苏丹的感谢信送到了第13批中国安徽原南苏丹医疗队的手中。一场看似寻常的双侧腹股沟疝腹腔镜修补手术，却是南苏丹公立医院系统完成的第一台外科腹腔镜手术，刷新了南苏丹医疗历史。从1970年派出的第一支援外医疗队算起，安徽援外医疗已经跨越半个多世纪，共派出36批医疗队1375人次，足迹从也门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再到南苏丹、布基纳法索，累计门急诊患者超过850万人次，开展手术32万余台次。
2: 最近在安徽安庆，男子意外发现家里用了几十年的吃饭桌竟是祖上留下的清代公名匾额，距今已经有百余年历史。男子表示，应该是清代安徽提督学政颁发的贡员公名牌匾，上面写着贡生徐云立，距今100多年。因为这块牌匾比较厚实，长辈就把它改造成饭桌用，后续打算简单修复漆面和破损，妥善收藏留存，当做家族传承纪念，绝不会转手卖掉。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7月12号，中国作家网发布了第9届鲁迅文学奖提名作品名单，苏州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入围诗歌奖。2019年，50岁的他在昆山注册成为外卖骑手，他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等红灯的间隙，把诗歌写在纸片上，掌心里。7年间，他积累下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了《赶时间的人》《低处飞行》等7本诗集和散文集。
1: 这样太像作秀了，别拍我。近日，浙江温州霞关镇的基层女干部赵贝蕾躲镜头的画面引发了无数网友的点赞。她觉得事情做好就行，大家都安全就好，自己的付出不必被看见。可她的不想看见却恰恰被看见了。于是最怕上镜的人上了热搜，成了这个台风天最温暖的事与愿违。台风终将过境，热搜也会降温，但别拍我这句下意识的躲闪，连同风雨里无数逆行的背影，值得被记住很久。这是基层治理最真实也最该有的样子，不求上进，但求上心，不为留痕，只为留人。怕作秀是实干者的清醒与纯粹，但是懂得感恩是老百姓心底的默契与温情。 这种风雨中自然流露的双向奔赴本身就是最动人的答案。
2: 7月13号，江苏台新闻记者来到了宿迁追踪八威路径，通过近期洪泽湖出入湖的流量调控，洪泽湖桨坝水位已经在当天下午1点降到了12.14米，低于汛限水位12.50米。目前洪泽湖整体水势平稳，水位安全可控。
1: 你知道吗？同一棵树白天会比夜晚要高出10到15厘米，这是因为啊，白天植物细胞快速生长，叶片持续进行光合作用，夜间生理活动放缓休眠所致。这些细微的变化正是植物不为人知的生理情绪与生长信号。历经4年的攻关，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张晨副教授带领团队研发出了穿戴式三维传感器，能够读懂植物隐秘的小情绪。
2: 最近南京市民韩女士想出国看演出，为了节省住宿费用，她在网上寻找拼房搭子，结果被骗了近3万元。
1: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

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讲绿豆汤加一宝，缓解虚热失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
1: 为了清热泻火，预防暑热等症状，绿豆汤便成为了夏季深受人们欢迎的一种饮品。今天我们为您也推荐了一道绿豆汤，但是这里面要加一味特殊食材，就是栀子，它可是一味对抗内火的良药。
2: 咱们中医认为呢，它是一个清热泻火的药，最主要它一个功效，栀子很典型的功效，它有清心除烦的一个作用。你看这个药里边它记载，就是栀子呢，它有苦、寒、无毒，它是主五内邪气，疗目赤热、利小便，有这么一个记载。它呢归心、肺和三焦经，它是治疗就是五脏能够引起疾病的这个邪气，它治疗这个。另外呢，可以治疗这个目赤肿痛，你比如说眼睛红啊、肿啊，这些还可以有利小便的一个功效。
1: 栀子为常用中药，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还是许多中药方剂中不可缺少的一味药材。比如我们熟知的安宫牛黄丸、石灰散等等，都含有栀子。
2: 咱们呢可以把它呢改良一下，成于咱们的药膳。这个配方呢是有栀子、淡豆豉、绿豆和糯米。一方面通过栀子跟淡豆豉呢，然后来清热除烦，然后解这个胸中这个炽的这个感觉。另一方面，绿豆呢它是可以清暑热，这个糯米呢它黏黏的，它有也养阴的这么一个作用，共同的组成一个咱们治疗暑热的这么一个小良方。
1: 没错，
3: 我们这道药膳汤呀所用到的食材有哪些呢？有清热除烦的栀子啊，和味助眠的豆豉啊，健脾消食的绿豆和糯米。首先啊，我们这道粥里边用到的绿豆啊要提前泡制。哎，提前多久啊？3-4个小时就可以泡软一点，让我们熬起来啊更容易熬开花。第一步呢，我们来做一个取汁。取什么汁呀？取栀子和淡豆豉的汁啊。为什么要取汁啊？因为呢我们的栀子呀吃起来会发苦，所以啊我们把豆豉和栀子加水啊去熬啊，我们把它清洗过以后啊，熬15到20分钟，取出来，然后用汁。这个时候啊，我们注意一下，因为豆豉啊也叫香豉，它本身啊就有一股淡淡的香味，所以我们取的时候啊是栀子取净，豆豉啊可以留一少部分，让我们的粥啊有一个淡淡的香味。取完汁以后啊，我们做什么呀？我们把我们的糯米啊清洗一下，加入锅中，把我们提前泡好的绿豆一起放里面。哎，大火开锅以后啊，改小火煮30分钟左右，让我们的糯米煮熟，绿豆煮开花。这道绿豆汤啊，我们加入了糯米。我们为什么要用糯米呢？因为糯米啊有补中益气，它有助消化的效果。我们这道药膳绿豆汤啊，它有什么作用啊？是根据《伤寒论》呐，栀子豉汤改面而来的。它的作用呢都比较多了。首先呢是吧，是因为虚热引起的呀，睡眠不良，它有一个调节的作用。再有啊，它就是夏季去暑啊消食的一个作用。另外啊，它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啊？去暑消食助消化的作用。
0: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是的，绿豆汤加益宝，缓解虚热失眠，放入栀子改良成的栀子糯米绿豆糕，就是在这个假期的时候，真正逢寒暑假，这每到寒暑假家长会比较头疼，尤其是暑假啊，真的是很热的天气之下，我们要保重好自己的心情，清新茶一定要喝上。
1: 我们平时啊经常用的一些食材来清新泻火，那么这里呢就给大家推荐一道代茶饮，叫清新安神茶。
2: 好，嗯，
1: 那么这个茶饮呢，它最主要的食材啊就是莲子心，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可以清心安神，还可以交通心肾。从现代药理研究机制也发现呢，它可以增强我们大脑里边的伽马氨基丁酸的活性，它是管我们的睡眠的。
2: 嗯
1: 啊，所以能增强它的活性呢，就具有镇静催眠和抗焦虑的作用。我们泡这个茶呢，还可以再加一点百合。
2: 嗯
1: 啊，百合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心安神的，这么有这么功效的一个中药。
2: 百合6克，莲子心3克，然后把莲子心和百合洗干净，倒入养生壶中，加500毫升的清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煮15分钟，滤出茶汤。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加点冰糖调调味儿。当然，血糖高的朋友，咱们就把冰糖省掉吧。如果您平时脾胃偏虚寒，容易拉肚子、怕凉，那就要少喝或者不喝。
3: 记得加关注哦。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瘦不下来，浑身沉重，整天犯困乏力，舌苔厚重，全都是湿气在作祟。尤其这四个坏习惯，一到夏天，很多人天天都在做。第一，爱吃油炸甜食，麻辣，重油重口，长期吃肥甘厚味，直接伤脾胃，湿气越积越多。第二，贪凉，爱吃生冷，喝冰饮，作息饮食不规律，脾胃运化变差，湿气排不出去。第三，长期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代谢变慢，湿气堵在体内排不出去。第四，洗完澡不擦干身体，不吹干头发就睡觉，湿邪顺着毛孔入侵，内外湿气叠加。想要轻松祛湿，悄悄变瘦，一定要及时改掉这些习惯。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预防肥胖日其实在生活当中预防肥胖啊，其实讲实话确实从身心开始。

递进的功效，贴合我们现代人焦虑、眼疲劳、身心紧绷的痛点。这个阳台的左边区域，它是一个望绿的护眼区，整体呢满眼环绕着翠绿，像走进了小森林一样，眺望可以放松双眼，空气呢也更

0: 失眠。
1: 那么中间的蚊香食疗茶气区域又能起到哪些疗愈效果呢？
0: 中间区域食疗茶气区由低矮草本搭配着小花，清香清淡，适合坐着喝茶，随手采摘，起到放松身心的功效。主要有薄荷、紫苏、迷迭香、罗勒，属于药食同源，不含挥发油、黄酮，泡茶可以做菜，起到清热提神和养胃的作用。蚊香舒缓植物搭配呢，主要有茉莉、栀子，释放茉莉酮、方樟醇，可以温和平复烦躁情绪，香味不刺鼻。
1: 最后这片区域布满各类花卉，色彩层次丰富，这样的搭配真的有解压疗愈的效果吗？
0: 右侧区月色静养区，此区域的特点是花色温柔雅致，它平常啊适合我们打坐放空，平复我们浮躁的情绪。
1: 为了直观验证花园解压阳台的真实疗愈效果，我们设置了对照测试，分别在无绿植的原始阳台以及改造完成的花园阳台，为张女士佩戴眼动仪与生理手环。对比测试完毕之后，最终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0: 眼动仪呢，测试原理主要

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节目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讲，补足阳气，睡好觉，阳气是身体的温暖之源，它输送气血，温养脏腑，保障全身各项机能平稳运作。阳气充足不仅可以改善精神状态，提升睡眠质量，还能够改善虚阳的浮月、手脚冰凉、多梦易醒的阳虚失眠的作用。在这个夏天，我们能祝福你的就是保持好心情，保持好状态，吃好喝好。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刚好有加班车。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

0: 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才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这台风一走呢，高温就立马无缝衔接了啊，
1: 就今天上午整个人就离开空调房就感觉进了桑拿房。
0: 是哈、啊、那安徽省气象台2026年7月14号9时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未来3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5到37度，局部地区呢是38度以上。
1: 那其实最最最热的日子呢也要来了，是什么呢？是三伏天啊，就天气会热如汤。那今年的三伏天呢将于7月15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开启了，时长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
0: 那今年的初伏呢将会持续10天，时间呢是在7月15号至7月24号，7月25号至8月13号呢为中伏，共20天。这个最后呢是8月14号至8月23号，持续呢是10天哈。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滁州的天气情况。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14号到16号我市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多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
0: 嗯，那么17号起呢，副热带高压南落，受弱冷空气的影响，17到18号呢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具体的预报哈。
1: 那7月14号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7度。
0: 7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8度。
1: 嗯，那7月16号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高温度在33度，最低温度在28度。
0: 是啊，那么三伏呢大约是在每年7月中旬到8月中下旬，那正好呢是处于小暑与初暑节气之间，天气呢最为炎热，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稍微去注意防暑降温啊。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 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像其实像在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对不对？
0: 啊，
1: 嗯，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哇，非常的热。然后呢，明天又是到了三伏天，
0: 嗯，
1: 有些小伙伴就会说我要去贴三伏贴。
0: 是哈，就明显的，我家是去年然后贴的。
1: 有什么有效果吗？其实今年我很好奇，要想去贴，但是好像贴三伏贴它有很多要求。但都是，
0: 就是不能什么经常在空调房间里待着啊，不能吃冰的东西啊，就是你要是满足这些要求，对，然后愣住了，
1: 就
0: 是
1: 第一个我就满足不了，所以我决定 不用去贴了，像我这种人。
0: 但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觉得，嗯，哎，我这个夏天了对吧，我就去贴个散伏贴，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
1: 对
0: 对吧，
1: 其实还要看到每个人的这个体质，去看看到底适不适合贴散伏贴，
0: 是要分清楚咱们的体质，然后呢再进行调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医生啊是怎么说的。
2: 速效特效药属于预防性的，不存在贴完以后立刻就根治您的疾病的效果，不对症自然就疗效甚微。三伏贴它的核心是适合虚寒类的病症，如果您本身它是湿热体质或者阴虚火旺，常年的口干咽痛容易上火反复

0: 性炎症，盲目的贴温阳贴呢，相当于火上浇油。第二就是期望过高，把调理当成根治。冬病夏治它讲究的是循序渐进，多数人呢需要在连续坚持3年一个调理周期。如果您只贴一年，或者是仅仅贴个1到2伏，指望彻底的断根本身呢预期就不现实。第三就是生活习惯没有配合，一边您在补阳一边在耗阳，贴完这个药膏依旧冷饮不断，长期待在空调房间里边，再加上您熬夜了贪凉了，适宜的人群第一个就是呼吸系统的疾病，第二个就是骨关节的疾病，第三个就是脾胃虚寒的患者，第四个就是妇科的一些虚寒的问题，第五个就是体质的调理。不存在人人都能贴三伏贴的养生的这个观念。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如果说呢想要去贴，对不对，可以呢先去医院去这个咨询一下看一看啊。
2: 嗯，
1: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什么呢，
2: 夏天了，其实很多人都会焦虑一个问题，就是在厨房做菜，厨房因为热嘛，
1: 啊，
2: 这个砧板会不会滋生很多的细菌。
1: 是是是啊，这个就是非常让我们觉得担心的一个问题哈。
2: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厨房，其实呢有三个角落堪称是什么呢，细菌的培养器皿啊，
1: 我们来听听看咯。
3: 平常看起来可能很干净，其实早就可能已经细菌爆表了。第一个呢就是案板了，案板在潮湿的环境中是最容易滋生各种细菌的，尤其碰到一级致癌物黄曲霉素，它可是连开水都烫不死的，而且它的毒性也很强，是砒霜的68倍。所以一旦看到黑斑你不要犹豫，直接把它扔掉。想挑到放心的案板的话，材料才是关键。塑料案板的话看似啊它是不吸水的，其实用久了之后的话上面全部都是刀痕，沟壑深处的话啊非常的难清洁，里面藏着各种各样的细菌。最好是选择这种硬度高而且还不爱吸水的木材啊，就像我手里的这个小叶相思木的案板，这种木材的话啊它是天生可以做到 K 菌防霉的，所以说哪怕在一些潮湿的环境当中的话，这个板子用起来的话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发霉它会生菌。再来就是小叶相思木这种材质，它里面的含水率的话是非常接近于空气的，说你在一些比较木材。第二个呢就是锅底和碗底了啊，很多人呢有习惯会把锅里面啊擦得锃亮，但是锅底的话它是完全都不管，这样一来啊下回一开火的时候高温一烤，下面的油渍啊就容易变成多环芳烃，醛类这些有害物质啊跟着油烟就一起进到了你的肺里。碗底也一样，洗完的碗叠着放，碗里的水直接滴到下面的碗里，又湿又暖，细菌呢几个小时就会生一窝。最好呢是买个碗架让它们立正站好，保持干燥。第三个呢就是抹布和海绵，这个呢我跟你讲可是王炸。2017年呢科学报告上有篇研究检测了14块抹布与海绵，一立方厘米中有高达540亿个细菌，整块海绵中呢发现了高达362种细菌，堪称细菌王国。想要给抹布消毒呢，只是用开水洗洗啊是没用的，效果最好的呢是放进微波炉加热1分钟，或者是放进洗碗机，那再或者呢就是直接把它换掉。
1: 最多的话呢1个月左右咱们就要去换一条啊。
2: 嗯，
1: 这个可千万要稍微去注意一下了。那我觉得这个抹布，这个咱们可以去超市的时候，每次去超市都可以多买一些，
2: 对啊，可以多买一些囤着很方便，就是你换起来的时候也很顺手。那接下来继续聊一聊酸奶。
1: 哎，这个天你有没有发现就想喝一些凉的东西，
2: 就喝下去之后觉得整个人哪哪都舒服，而且像现在特别是像今天这么闷热的天气，很燥的情况下，
1: 对，
2: 喝一点冰的，哇塞，
1: 很完美哈。像我们家今天就弄了一个什么呢，
2: 嗯，
1: 火龙果香蕉酸奶放在一块儿，然后打了一个就是类似于豆浆样的哈，然后就喝了之后哇好舒服。
2: 那嗯好的。
1: 那我们常常去买酸奶对不对，
2: 嗯，
1: 有很多很多种类，我们究竟该怎么挑选呢？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看咯。
4: 喝的酸奶啊，其实里边有很多的门路，我们要学会看标签才能让自己少踩坑。首先啊，咱们得先学会区分哪些是真的酸奶，哪些是假的酸奶。如果看到包装上写着乳饮料、乳酸菌饮料，那这些名字里边带着饮料两个字的都不是真的酸奶，属于是饮料，蛋白质呢含量会比较低，糖分很高，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这种呢可以直接 pass 掉。然后你会发现不少酸奶包装上都标着风味发酵乳， 风味两个字的意思啊，就是说里边是添加了糖、甜味剂或者是增稠剂这些东西的。如果家里边有小朋友不想给孩子喝带添加剂的，那就 pass 掉这些风味的产品，可以买只写着发酵乳或者酸乳的。这两种的区别不是太大，酸乳呢是只含有国家标准规定的两种益生菌，发酵乳呢则是益生菌的种类要稍微更多一点。不过得提醒大家啊，那些完全没有添加剂的酸乳或者发酵乳味道是偏酸的，可能没有那么好喝，所以呢健康还是有点代价的。另外还有一些酸奶包装上写着大大的零添加蔗糖，这个呢会让人误以为里边就完全没有糖，是非常健康的。但是如果你去看配料表，你会发现很多零添加蔗糖的它确实是真的没有添加蔗糖，但是它加了阿斯巴甜、安赛蜜这些甜味剂，所以啊喝起来甚至比加糖的还要甜。大家不能只看大字，有的时候呢小字里边的信息反而更重要。我知道还会有人会问，那超市里的那些常温酸奶和冷藏酸奶又有啥区别呢？常温酸奶呢是经过高温杀菌，那保质期一般是比较长的，有的呢能达到半年。缺点呢就是在杀菌的过程当中大部分益生菌也被杀死了。而冷藏酸奶呢虽然保质期只有短短几天，但活的益生菌会更多。所以如果你想储存方便保质期长点，那就选择常温酸奶。如果你想补充更多的益生菌调理肠胃，那最好呢还是要选择冷藏的。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挑选酸奶，首先我们排除那些根本不是酸奶的乳饮料，如果需要长期存放那就去买常温酸奶，想要益生菌多一点的呢就去买冷藏的酸奶，想买没有添加剂的那就只能认准发酵乳和酸乳，标签上只要有风味两个字一定是有添加剂的。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呢在挑选酸奶的时候一定要去干嘛，找到这个配料表哈。
2: 是的，那关注了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三号油加三十八。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时候啦。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营。
2: 本站是时尚营，请刚上车的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跟大家啊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美味是什么呢？
1: 就是芥菜咸菜丝。
0: 芥菜咸菜丝
1: 是一个饭店的招牌菜
0: 哦。炒咸菜丝还能成招牌菜？
1: 那是的，你要咸菜丝炒好了可下饭吗？
0: 是吗？我们来听听看吧，怎么做的呢？
2: 六必居的头牌就是这芥菜疙瘩丝儿了，咱们在家里边轻松就能做出六必居那个味儿啊！这是下厨一个视频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的。首先啊，咱们买这个市场上已经腌好的芥菜疙瘩，把上面的表皮轻轻地给它去掉一层，先出丝儿。芥菜疙瘩呢，这个食材啊，很多地方都会混淆，在我们河北地区经常会用到的叫蛮荆，东北的地方呢会用到一种叫做不留客的一种蔬菜，口感会更加的清脆。那在我们老北京呢，一般都用到的是芥菜疙瘩去做的这个水疙瘩，它就是用重盐和盐水去腌出来的，要把它们做减盐处理，头洗换水2到3遍，把这里边的盐分一定尽量给它泡透了，我差不多泡了也就是20分钟左右，咱们尝一尝它的咸淡味儿，哎，觉得它有淡淡的咸口就可以了，水一定要挤净了，吃出来的口感是那种梗脆梗脆的。这个咸菜不建议用荤油，因为它呢本身就是柴，就相对来说呢这个油我们可能会稍微的多一点点，再来上半份的香油、香料、桂皮、八角，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花椒，熬炸料油的这个火啊不要太大，这照我奶奶教我的时候，这个花椒啊它一定得奔着黑了炸，只要花椒的香味不要花椒的麻，给捞出来，这会儿他们的使命就完成了。剩下的就是传统的葱姜蒜，喜欢吃辣椒的咱们搁点辣椒啊。说传统北京的酱疙瘩和水疙瘩中间的区别呢，就是在于水疙瘩呢是用盐和水去腌这个芥菜疙瘩，那这酱疙瘩呢而是用的酱和酱油去腌的，所以说呢这便宜点的是水疙瘩，贵点的是酱疙瘩。没关系，那咱们就在炒这个疙瘩丝儿的时候给它增加浓郁的酱香味，甜面酱和酱油改成小火啊，一定得给它熬熟了熬透了。你别看我这一大锅，工作室的这小伙伴们吃不了2天就给炫没了，因为它真的是又香又不咸，稍微的来点老抽白糖3小瓶勺就行了，一定要把这咸菜里边残留的一点水气给它尽量炒得干一点，放一点点花椒八角，把这黄豆泡上半个小时，煮的刚刚断生，往这咸菜丝里边一掺拌，直接把咱们炒好的咸菜丝往这笼屉里边一放，开锅上气开始计时啊，咱们蒸它25分钟。经过了先炒后蒸以后的这个芥菜疙瘩丝，真的值得咱们在家里边试一试，这才是真正的老味道。
0: 是啊，这样一份美味的这个咸菜丝呢，就成功的出现了啊。做什么呢？早餐的时候、晚餐的时候，大大嘴真的太完美了啊！
1: 对啊，而且就是我觉得，如果像家里面吃蛋炒饭，或者是夏天家里面煮一点稀饭，然后配一点、对，配一点这个咸菜丝儿，
0: 对，还有馒头，
1: 对，还有饼单饼。
0: 就不能吃点肉吗？
1: 就为什么呢？夏天不是要吃的清淡一些吗？吃一点，再吃一点这个虾呀，吃点鱼呀，
0: 减肥的好时机，小伙伴们，从明天就开始了。
1: 你吃肉难道不腻吗？
0: 3伏天哈、这对于一些这个爱吃
1: 肉
0: 的
1: 小伙伴来说，
0: 那估计是忍不了的哈。
1: 对，就觉得这咸菜丝有什么好吃的呢？
0: 对，就比如说我一直都很诧异、
1: 很诧异，为什么它能成为饭店的招牌菜？
0: 对，很费解。但是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啊。很多朋友应该也会非常喜欢，
1: 叫做粉丝海鲜堡。
0: 是哈，我们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3: 吉兆城粉丝根根分明，干爽中又浸透了海鲜的鲜香，超级超级好吃，好吃到你家人会怀疑这是饭店买的，不是你做的，无法形容，除非你自己做一次。因为这道菜粉丝特别香，所以咱们多来点，3小捆150克，烧上半锅清水，水不要烧开，当烧至边缘冒了一圈泡，这个时候的水温为70-80度，我们关火并离火，把粉丝放进来浸泡个10几分钟。我们平时吃的粉条和粉丝啊，它本身其实是熟的，尤其是这么细的，咱们不要煮去泡它，最终成品的口感会更好。接着我们来处理海鲜，粉丝堡鲜美底味的来源啊，就是这个花蛤，所用重量为1斤，放在水下搓它的外壳，把脏东西搓掉，放入小盆中备用。鱿鱼150克3两，如果是鱿鱼身子，洗净之后扒掉外面那层皮，切成圈或者改花刀都行，但我只买到了鱿鱼须，我们就把它清洗干净，顺便呢撸掉它上面的吸盘，吸盘硬硬的，非常影响口感。这种特别长的啊，把尾巴

0: 和上边切开，鱿鱼须两根为一组即可。现在看起来长啊，炒完之后就缩水了。切好之后放一边备用。大虾半斤，大点小点都无所谓。起净之后啊，我们这样斜着剪掉虾眼睛、虾腔和长虾须，然后用剪刀把里面这个黑色的沙包给它挑出来，接着直接把虾头剪掉，虾尾咱们给它剥开，保留这个最尾端，一会儿做出来好看。然后把虾仁从背部切开，切一半就行，把里面的虾线取出来。处理好的虾肉和虾头分开放，虾头别扔啊，一会儿有重要用处。然后我们来准备配菜，半个洋葱取四片，切成丝儿，香芹七小根，不要太多，切成小段。红辣椒两小片啊，就是点缀个颜色，没有这种菜椒，用小米辣也行，用美人椒也可以。切成条，比大拇指第一关节略大一点的一块姜，切成小片，方便吃的时候挑出。大蒜两粒，去头，菜刀压扁就行，不用切。食指长的一段葱，切成葱花。我们把切好的葱姜蒜以及五分之一的洋葱放在一起，然后准备一口砂锅，把剩下的洋葱丝铺在底下垫底。接着我们来调个料汁，生抽三勺，蚝油一满勺，白胡椒粉抖几下一克左右，白糖三分之二瓶勺，这是八克。做出来的味道并不甜啊，我们需要用糖来调取海鲜的鲜味。芝麻香油半勺，再加入三勺清水，搅拌均匀，料汁就调好了。我们烧上一小锅热水，加入一勺黄酒或者料酒，在水将开未开的时候，我们就先下入鱿鱼，快速给它扒拉均匀。等到鱿鱼一变色打卷，立刻捞出。这一步的作用是去腥，鱿鱼马上过凉水，然后放一边沥干水分备用，不用换水，继续保持大火等水开。咱们就下入这个花蛤，保持大火，等到再次开锅马上关火，这个花蛤全开口了就好了。简单的冲一下凉水啊，冲至不烫手就行，冲大劲儿了会流失它的鲜味。然后咱们把里面的肉给它剥出来，剥肉的时候我们拿一个小碗接着，因为里面会有一些鲜美的汁水流出来，咱们要留着。肉剥完了，粉丝也烫好了，粉丝中间这个绳啊，我们往上这么一拽，它就直接两半了。简单的过一下凉水，把水分控干，倒入干净的盆中，加入半勺老抽，搅拌均匀，这样粉丝炒出来的颜色才好看。咱们起锅烧油，油要略多一点啊，至少是正常炒菜的量，否则粉丝容易粘锅。凉油我们下入葱姜蒜和那一点洋葱丝儿，先开大火啊，给它炒得滋滋响，冒小泡了，再转为中小火，慢慢炸出香味儿。当我们看到葱花变得金黄，咱们就把这些料渣捞出来，依旧是只捞干的，油留在锅里，料渣不要扔啊，一会儿还要用。这个时候啊，我们一手拿锅盖把锅挡着，这边留一个缝，快速的倒入虾头，然后马上挡住，用手拿着铲子啊，漏一个缝去按压这个虾头。如果不挡着的话啊，这一步会崩伤你的。压虾头的火力跟刚才炸料一样，都是中小火，把虾头啊煎出虾油，感觉它两面都酥脆了，咱们就给它捞出来丢掉不要。这个时候我们下入虾仁，剥好了花蛤肉以及焯好水的鱿鱼，先给它翻炒几下，再转回最大火翻炒至大虾打卷变色，咱们就下入粉丝，继续保持大火给它翻炒均匀。粉丝当中会残留一定的水分，所以基本不会糊锅。炒个大约一分钟左右，我们下入芹菜和红椒丝以及刚才炸好的小料，再次给它翻炒均匀。兑好的料汁呢，咱们掏底搅匀，淋入锅中，把味道给它翻炒至融合。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就出锅了啊，重点就是这里粉丝要多炒一会儿，把它的水分炒干，让海鲜汁充分的渗透进去。当你感觉到啊，这个粉丝它有点粘锅了，咱们关火盛出装盘，把它盛在啊咱们提前准备好的砂锅里，砂锅可以稍微再加热一下。吃这个我一般就不吃主食了。
1: 是啊，就粉丝这种东西真的是可以当做主食来吃的 啊，
2: 对啊，
1: 非常的美味。
2: 嗯，
1: 刚刚还在说减肥呢，
2: 但是看到这样的美味，觉得好想吃哟。
1: 减什么肥啊，烧
2: 嘴巴开心最重要。
1: 对对对啊，
2: 嗯，
1: 那我们再来吃一吃这个吧，
2: 鲜椒炒猪肝，一起听听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刚，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到家常菜。鲜椒炒猪肝，
4: 首先我们准备猪肝一小块，放入盆中清洗干净。清洗干净之后，切除猪肝上面白色的筋膜，筋膜比较影响口感，所以必须去除干净。然后把猪肝切成5毫米左右的厚片，再把猪肝斜着切成条备用。切好之后放入盆中，加入3大勺食用盐，加入适量的料酒，抓拌一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猪肝的腥味和血水。一分钟之后放入清水清洗干净，沥干水分。清洗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多进行几遍，这样也能够去除多余的盐分。挤干水分之后开始腌制，盆中加入适量的食用盐，加入鸡精一勺，加入蚝油一勺，加入适量的老抽调色，搅拌均匀之后加入5克土豆淀粉拌匀， 下一步开始准备。

0: 没辅料。准备紫姜一小块切成丝备用，紫姜丝可以略微切粗一些，这样方便爆炒。准备小米辣几颗对半切开备用，准备二荆条两根切成滚刀块备用，准备大蒜几颗拍散剁碎备用，准备几根小葱切成小段备用，准备二黄姜一小块拍散剁碎备用，准备小米辣几颗剁碎备用。下一步开始调碗汁，碗中加入食用盐一勺，加入味精一勺，加入鸡精一勺，加入少许胡椒粉，加入少许白糖，加入生抽酱油十克，加入少许蚝油，最后加入土豆生粉，搅拌均匀即可。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把锅烧热，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油滑锅，热油倒出之后重新加入底油，再加入一小块猪油烧化，油温烧至五成热之后加入几颗青花椒爆香，加入切好的料头下锅爆香，料头明显爆香之后下入紫姜丝和辣椒丝，翻炒几下之后加入腌制好的猪肝丝下锅，猪肝下锅之后转中火翻炒至断生，中途加入切好的小葱头爆香，然后转中大火把准备好的料汁分次下锅勾芡，干丝收芡之后即可出锅装盘。一道脆嫩的鲜椒猪肝就制作完成，下面开始技术总结。
1: 是啊，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看啊，做这道菜需要去注意到的事项。猪肝呢切粗丝之后，加上盐和料酒抓洗之后呢，才能够彻底的去除腥味儿啊。
2: 内外呢，为了控制猪肝在锅里的时间，需要先下料头和辅料，这样爆香之后再下碗芡啊。
1: 那下碗芡的时候呢必须开中大火，这样呢才能够有锅气。
2: 是的
1: 啊，就是猪肝我觉得炒的好吃的话真的特别的上头。但如果说炒的不好吃的话
2: 真的也不太好吃，
1: 下头。小伙伴们，希望大家炒出来的猪肝啊都是美味的。
2: 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喂，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些这个冷门的小镇啊。嗯，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咱们可以随便挑一个就出发。
1: 就是可能这个名字你一次都没有听过，但是你去到这里的话，你会发现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0: 是哈，那么我们来看看
1: 江西的阳村镇。
0: 是啊。那么阳村镇呢，是散落在九连山臂弯里的客家旧梦。到了这里呢，我们可以去这个燕翼围去逛一逛啊，还有太平桥去走一走，
1: 还有呢乌石围、赖氏宗祠、阳村古井，以及呢围屋走马廊、客家民俗馆、九连山观景台。
0: 是哈，都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那其实到了这里我觉得肯定是要去换装的哈，要给自己去安排一次换装的行程，然后再去拍拍照片，哎，真的是很不错。那到了这里呢，美食也同样非常的多，
1: 有这个阳村乌米，以及呢
0: 是还有太平水酒、客家酿豆腐、珍珠米粉、油炸米果，还有呢烫皮。哎，我觉得
1: 这个烫皮很感兴趣。
0: 对对对对对，就
1: 对，
0: 难道是那个豆腐皮子给它烫一下的，
1: 就很好奇。还有这个太平水酒以及珍珠米粉，都是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我比较好奇的。
0: 是是是啊，那大家伙儿呢感兴趣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过去吃一吃玩一玩的。
1: 还有呢就是江苏宜兴的瑶湖小镇啊。瑶湖小镇呢是把江南的温柔呢都揉进了湖光的瑶火里。
0: 是啊，白墙黛瓦沿着湖呢排开，青石板小桥架在川镇溪流上。那么咱们呢可以到这边啊去逛一逛，龙窑街以及宋窑展馆、云上小火车、蓝色金溪、自在谷以及社火广场、水秀烟花观景台，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
1: 美食也有很多，宜兴红茶、乌米饭、竹笋炖鸡、太湖三白，以及呢紫砂微肉，还有呢阳羡桂花糕。
0: 是哈，那其实宜兴这个地方，我觉得就还蛮适合去什么呢，去漫步到那边的。
1: 对对对，就是它的节奏很慢，就是一个小镇，然后呢你去到那边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像逛街一样，不用那么赶。
0: 是哈，然后咱还可以到这个宜兴这个地方，对不对，去干嘛呢，去有一条街专门去做什么紫砂壶的。
1: 对，就是
0: 可以自己 DIY 哈。
1: 是的，就是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就完全让小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我记得我之前去过一次。
1: 做了吗？
0: 做的，然后做的那个杯子就是紫砂壶，紫砂的杯子没做壶，因为一个手工壶
1: 好
0: 像
1: 贵，
0: 还挺贵的。
1: 就我觉得就是你看到好看一点的，然后你做，它那个价格都不便宜。
0: 是啊，然后去当时淘了一到两个那个紫砂壶嘛，就是你会发现手工自就是手工做的那种紫砂壶和工厂里做出来的紫砂壶，就它的这个价格差的还蛮大的哈。
1: 对啊，因为
0: 差距还蛮大的。
1: 手工的话它毕竟耗费的精力比较多，而且就有可能就是这个做的有可能就不一定成功，会失败，就是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失败的几率比较大一些。
0: 是啊哈，然后失败对，然后
1: 我们去做，对不对？
0: 是，我们家做了一个可丑的那个杯子了
1: 但是也是有纪念意义的，带回来。
0: 对，带回来了之后呢，就每次孩子看到了之后啊，这是我们去那边玩的。对，而且那边的美食也真的还蛮不错的，大家伙也是可以去吃一吃玩一玩的啊。
1: 是的。
0: 还有哪个地方呢？浙江嘉兴的什么呢，
1: 濮院时尚古镇。
0: 对，濮院古镇呢就把宋朝的旧时光和当代的潮流可以说是缝在了一块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浙江就是杭州，它离这个濮院真的特别的近哈，大概坐个高铁就几十分钟的时间就能到了。然后你下了那个高铁之后，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像是就是像刚说到的古就是那种古色古香，然后呢又和现代碰撞在一块，完全没有违和感，非常的好看啊。
1: 是的，那如果你到这个濮院古镇的话呢，可以逛一逛宋街小市，以及呢祥云观，还有呢濮院时尚中心，以及呢福善寺、千年一系。
0: 嗯，还有呢，这个北更楼、夜游水巷啊，又为什么？嗯，就推荐大家啊，就这个时间段其实也是可以去，或者是八月七月底啊，这个时间段去的话，是因为尤其是女生。可以到那边干嘛？
1: 换装、拍照、打卡、啊。
0: 对，还有就是去买衣服呀，因为普院时尚中心，它那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羊毛衫啊之类的。嗯，对，就是带上家里人可以去逛一逛。这个时间节点呢，正好是可以打折的。
1: 这个是关键。
0: 对，这个是关键哈，而且那边的美食也特别的多，像是梅干菜饼，我觉得对于喜欢吃梅干菜的朋友们来说太友好了啊。还有普院。的酱鸭、同乡的菊花茶以及荷叶糯米鸡、酒酿圆子，
1: 对，还有呢桂花糖藕，都是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
0: 嗯，那小伙伴们，咱可以这个周末就约起来哈，因为这地方离我们真的不远，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哈，
1: 很方便，
0: 一两个小时，对，差不多坐高铁的话。好，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再会，
1: 拜拜。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雨天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叶炫清的声音《红线》。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心愿，
0: 我是倩倩。今天啊，这我发现现在天气预报有点不准。昨天看今天有雨，但是今天依旧是晴空万里啊，这个天还挺热的。
1: 我今天有一个最大的感触，你知道吗？结果今天我跟季静在聊天的时候，我说我感觉昨天还是我瘦，我今天感觉胖了，因为之前穿这个裙子感觉不紧，今天怎么走路的紧呢？他讲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淌汗粘的，你之前没有这么，之前你走路对吧，就你在外面觉得有点晒但是不会淌汗，现在我跟你说你去外面一趟你连后背都淌汗。
0: 哎呀，还真有可能啊，这台风一走，高温立马无缝衔接。安徽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点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全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达到35到37度，局部地区会达到38度以上啊。像今年的三伏天从明天开始时长40天，比去年整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啊。今年初伏将持续10天，时间是7月15号到7月24号。那7月25号到8月13号是中伏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持续10天。也就是说，今年的这个三伏天从明天开始到下个月的月末才结束。
1: 哎呦，入伏之后一般以桑拿天为代表，公众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哦，调理饮食。这两天我刚去，回家了一趟嘛。就是说因为小孩放假了，如果没有出去还没有安排好的话，对吧，你还家里面还确实要提点子，因为家里面啊水电啊什么的这都要注意，对不对？
0: 是的。
1: 还讲到就是说我自己因为没有晚上没有睡好，白天就睡得不是也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我就免疫功能下降，就会长包，夏天哦各种皮肤问题都会接踵而来，一定要注意。
0: 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桑拿天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调理饮食起居。

0: 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那有人说了，每到三伏天又聊到三伏养生消暑纳凉的方法啊，首先是少量多次的补水，这夏天多喝水，注意不要一次性补充太多，建议先喝一两杯，隔半个小时再喝。我们所要遵循的就是说，你想起来了就可以喝一点，不要把自己一次性喝得太撑啊。还有晚上尽量少喝水，晚上喝水多容易就是起夜啊，或者是说第二天早上起来有可能会水肿哦。
1: 对，睡得不是太好。
0: 嗯，
1: 还可以就是说吃点苦开胃，到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一些苦瓜苦菊哦。
0: 对，还有不要太贪凉，空调温度不要调太低，最好是26度左右，或者保证室内外的温差别超过7度，不要让空调风往上吹，避免直吹身体啊。也是要大汗淋漓之后不能去冲这个冷水澡，冷水澡啊，大汗淋漓之后你冲之后感觉很舒服，但是极容易感冒。
1: 嗯，
0: 尽量少吃冷饮，如果一定要吃呢，最好在正午到下午3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去吃。还有很多三伏天啊，大家喜欢去晒背啊，其实晒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很适合，有两类人群不适合，第一是对紫外线过敏的，第二呢是体质属于阳气偏盛或者是阴虚阳亢的这种人群，常容易上火啊，咽喉肿痛啊等等容易上火的人群不适合去晒背啊。
1: 你像我就不适合去晒背。
0: 嗯，
1: 真的
0: 就可能对于紫外线这些会有一点点敏感的。
1: 就是我觉得晒背本来就不是特别的科学，少吹空调就可以了。
0: 真的没毛病。所以说马上就要进入三伏天，高温高热的天气，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样那也不能太贪凉，小心感冒哦。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啊，暑期到来，热门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在景区拍照打卡本来就是旅游消费当中的一些常见的需求，但一些没有资质未经备案的人员在景区热门点位流动揽客，既影响了正常的游览顺序，也容易引发价格和服务纠纷。
1: 比如近日北京警方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联合整治，对景区内违规拍照揽客行为进行查处，进一步规范了暑期旅游市场的秩序哦。
0: 我们来听一听。
2: 祈年殿是游客集中拍照打卡的区域，下午两点多，游客在建筑前驻足拍照，几名脖子上挂着相机、手里拿着手机的人员则不断穿梭在人群中寻找目标，上前搭话。
3: 拍完你选，选你满意的20一张。看一下，祈年殿最美打卡点。
4: 带化妆吗？
3: 化妆不带，我们相机带美颜滤镜磨皮，可以给你试拍一下，看看效果。
5: 他带化妆吗？
3: 带了。
5: 多少钱？
3: 就是带你要拍照吗？要拍摄的话，就是服装、化妆加拍摄是299，可以给你试拍的，你看看，专业的。
2: 现场画面显示，这几人一边向游客展示手机中的照片样片，一边用专业设备现拍现出，带滤镜美颜等话术招揽生意。但这样的销售手段是合法的吗？
6: 近期有游客反映，天坛公园内有许多闲散人员主动搭讪游客，打着专业拍照的旗号招揽游客，扰乱了正常的游园秩序。
2: 其实天坛公园此前已经发布公告，禁止未经备案的经营性商业拍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景区内的经营性服务需要经过备案，经营人员也应当遵守公园管理要求。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些黑拍揽客人员并不只是出于帮忙为游客拍照，在热门点位通过反复搭讪、追逐拦截等方式招揽游客。
6: 通常在暑期、旅游旺季等节假日期间，游客量较大的时间段，常常出现在天坛祈年殿及周边区域招揽游客。针对这类景区内扰乱游园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近期环市药总队联合东城分局开展专项打击清整。
7: 您看一眼啊，东城分局取款和派出所民警，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传唤你到东城分局取款和派出所。

0: 是我清楚，清楚了吧？嗯。
1: 警方兵分多路，在景区内现场抓获多名涉嫌非法揽客拍照的人员。
2: 我们经过核查，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经营资质，他们追逐拦截，主动搭讪，不断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
1: 民警从涉案人员随身携带的手机中发现了大量交易记录及与游客沟通的信息。
3: 就是对视嘛，对视
4: 啊，对视啊，确认过眼神，然后呢，
3: 然后我就上去
4: 了。你就上去拍人家，人家不报警才怪呢。
1: 办案人员分析相关记录发现，涉案人员在天坛公园祈年殿等热门打卡点周边活动，主要针对外地游客、中老年游客和身着汉服的游客非法招揽生意，
2: 严重影响游客的正常观景体验，也常常因为价格等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1: 此次行动，北京警方依法对九名违法人员予以行政拘留。暑假期间，北京警方将进一步加强对重点景区的巡查，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非法揽客等行为及时依法处理，同时加强和园方以及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维护良好的旅游秩序。
2: 在此，北京警方也提醒广大游客朋友，外出游玩尽量选择自主拍照，不要轻信景区内揽客的黑摄影人员，避免遭遇漫天要价、强制消费、拍摄质量不达标等纠纷。如果发现此类违法线索，可及时拨打110报警。

0: 这个视频当中出现的是北京的天坛，也就是我们说那个祈年殿嘛，天坛那边，我去过，什么时候去都很多游客啊，现场也有非常多的摄影师
1: 拍照
0: 特别多，你也不知道谁哪些是正规的，哪些是不正规的，
1: 都有，
0: 对，那些可能你只看摄影师拍的好不好看，的确，他们如果在拍的话，一些热门打卡的这种点位，可能普通人很难能抢得到位置。
1: 哦，他们都有专业的，有那个什么广角镜，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去两个地方，我姐都预约了拍照，但是都是在那个小某书预约的，但是都没拍成，真的，那种情况之下你还去拍照，都是热的人都疯的嘞，都真的要疯掉了。然后他那个跟你约的装置还好一点，就是他们这边的话，如果说你当时不拍的话，也没有多少违约金，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太挤了，而且你不是。如果我看到不少的女生啊，她是两个人，两个女生，或者是几个人一起，或者那种母女之间，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去拍，就像我们一家老小这么多人的，不会的，谁等你？真的，但是确实有点后悔，真的就是确实没有留下来，我们留下的都是游客照，到此一游照，
0: 到此一游，剪刀手，
1: 哎，是的，没有这种很强烈的妆造，我觉得下次还是有机会的，不管是北京还是像那些云南，西双版纳那地方，
0: 或者是像苏杭啊这些，对吧，
1: 哇，那个地方就漂亮了，
0: 特别出片啊，现在很多的旅游景点都会提供妆造的这些，比如说这些门店，你可以换上古代的像这种古代的服装，还有如果你去苏杭的话，我之前去，我发现那边穿旗袍拍照打卡的特别多，就融入当地的一些江南的那种韵味啊，那种氛围啊，特别有纪念意义。但是呢，我们平时如果去的话啊，像拍照啊这些，我们一定要理性的去对待。如果说，你发现一些乱象的话啊，那可能有一些他们确实是要收费的，可能不会有一些什么景区给你免费的，就是给你拍照啊等等。但是，理智的去对待。如果发现有什么，有什么觉得不妥的行为的话，我相信当地的一些监管部门肯定也会对此发起一定的，比如说，去合理的去管控的。
1: 没错啊。
0: 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弹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

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自暑运启动以来啊，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近日不少旅客因为携带超限量的这个物品进站被查了。
1: 北京南站一旅客因为携带多瓶100毫升香水数量超标，经过劝导后仅留一瓶随身携带，其余快递寄往了目的地哦。
0: 是的，这也是根据这个旅客铁路的一些规定啊，这不能够携带那么多的液体。北京朝阳站一旅客携带300毫升自喷压力罐啊，就那个喷雾，我们都知道，我之前也带过一瓶喷雾，留在这个高铁站了，不给带，因为超过150毫升限制。最终选择放弃。民警提示啊，防晒喷雾、花露水等夏季常用的，虽然不是禁带品，但是在携带进站时有一定的数量限制。自喷式压力容器单体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瓶。像香水啊、花露水之类含酒精等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式压力容器，单体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
1: 对，也是限带一瓶哈。
2: 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北京铁路警方也持续强化安检查威力度，累计查获各类危险品15000余件，其中易燃易爆物品达5000余件。这几天就有不少旅客因为携带超量禁限带物品进站被查。

0: 近日，北京南站安检员在巡查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箱内装有多瓶香水，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开包查验。
1: 一共是有几瓶？
2: 到五
3: 这多少多少毫升呢？100毫升的，咱只能是100毫升以下的。
0: 由于携带数量超标，经过民警耐心解释，该名旅客最终将一瓶100毫升以下的香水随身携带，剩余的香水通过快递寄往目的地。不只是香水，还有许多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同一天，北京朝阳站安检员就发现一名旅客的包内有一个自喷压力罐。
4: 咱们包内是不是有自压力喷气罐？
5: 对对对。
4: 啊，咱需要拿出来查验一下。咱们旅客携带自压力喷气罐呢，只能携带150毫升以下的。咱们现在经过查看的，咱们现在是300毫升，超过了车站允许携带的这个压力喷气罐标准。
0: 经过民警的解释说明，这位旅客选择对携带的违规喷罐进行自弃处理。而在北京丰台站，民警在安检口巡查时也发现有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
6: 他这个是易燃易爆物品，超了多少毫升啊？
7: 超150毫升
6: 就不能携带了。
0: 最终该名旅客选择将物品邮寄回家。民警提示，防晒喷雾、花露水等一些夏季常用的日用品虽然不是禁带品，但在携带进站时也有一定的数量限制。
7: 自喷式压力容器按照规定，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瓶。而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酒精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式压力容器，可携带的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也是限带一瓶。旅客朋友在出行前可以对照瓶身上的容量标识进行对照检查，以免携带的数量过多耽误自己的行程。
8: 是的，我们在坐高铁、坐飞机之前也一定要熟知他们的这些相关的携带物品的运输规定啊。这喷的像喷防晒喷雾啊、补水喷雾这些，尽量咱们是不带。包括你如果上飞机的话，你也不能携带超过100毫升的这个液体。我记得之前带过一瓶，带过去泰国的时候买过一瓶那个乳液，就是。它属于那种身体乳类型的，200毫升，然后给我扣那儿了。为什么不选择邮寄呢？因为那个比较便宜，但是它很好用，但是它那个邮费远远超于它本身的价格。我算了吧，不掉了，虽然只用了一次啊，所以说吃一堑长一智，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像这种超过这个100毫升的还是不可以携带的啊。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像刚刚看到微博热搜啊，说金饰的价格又崩了，好像
9: 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8: 崩了，可能就是便宜了。就是黄金啊，便宜了，一夜暴跌24块钱金价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好像几个月前黄金的波动就一直频繁的备受大家的关注啊。从前段时间暴涨到现在跌了跌又涨，又涨又跌，这个起伏波动会比较大啊。好像大家都趁黄金它这个势头好的时候，
9: 很猛的时候
8: 密切关注啊，又看它跌了一点又抄底啊，反正各种各样的啊。不知道小伙伴这个有没有对黄金进行投资啊。反正我想说的是，投资需谨慎吧啊，大家还是要理智一些。包括呢，你像我会平时购买一些什么黄金的饰品啊，像很多的饰品它都是有品牌溢价的，它跟大盘价又不一样。所以说各位如果说要投资的话，还是需谨慎一些。但是你要说如果买一些黄金的饰品但是很好看的话，它价格跌了，你当然可以去购买了，对不对？
9: 确实是。但是现在人家又这个东西就跟房子一样的，都买涨不买跌，谁也不知道。
8: 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18点整点之后继续回来。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
3: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来。今年年初啊，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招聘软件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联系后，对方要求她上岗前先交钱参加培训并考取证书。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学员都和她在同一堂课学习，内容也十分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她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这些借口。
4: 是的，吴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经盯上这家涉事公司，经过调查，该公司涉嫌叫招转培诈骗。
3: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诈骗呢？我们来听一听啊。
5: 今年初，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招聘软件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联系后，对方要求他上岗前先交钱参加培训并考取证书。
6: 他说培训了有工作做呀，加重的咯，很高薪的诱惑啊，1-2万。他说没有工作做的话是包退学费的。然后我说我们学的育婴证在家里政府还有补贴的，他说那边的证用不了，是普通的，他们是高级的。也考虑了蛮久吧，交了2980。
5: 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学员都和她在同一课堂学习，课程内容也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她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这些借口。
6: 说完之后他没有帮我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被骗了。他本来也不是说介绍工作给我做，就是想赚我这笔培训费，我们也

0: 最后还怂恿被害人转做招生，持续扩大受害群体。
1: 涉案的所谓的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对家政服务工作人员岗位的这个需求，只是一家以诈骗为目的的一个公司。
0: 更离谱的是，该公司对外宣称开设数十类培训项目，实则所谓的授课老师以及所谓的高技能资格证书均为伪造，企业本身更是未取得合法职业中介的资质。
1: 我们发现他们给被害人颁布的这些所谓的高级证书啊，都是他们通过60块钱一张找到制假证的嫌疑人进行一个制作的，这个培训老师也没有相应的培训资质。
0: 目前涉事企业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深圳龙华公安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1: 低门槛、无门槛、高薪岗位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甄别，尤其遇到就是找工作要先缴纳这个培训费用的，我们更加要谨慎，毕竟天上不会掉馅饼。
2: 天上不会掉馅饼啊，这种比较高薪的，没有什么门槛的啊，零门槛的，职位又比较的轻松，他的薪资又比较高的话，那肯定就是有猫腻了啊，我们一定要仔细的去甄别。继续来看到，在暑假里啊 ，AI 成为了很多孩子的随身辅导员。作文不会写，问 AI； 数学不会做，也问 AI。
3: 啥都用 AI， 怎么回事？
2: 但 AI 直接给答案时，孩子大脑还在积极运转吗？记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电脑实验室做了一组对比实验，实验显示，自己解题时，大脑积极活动，注意力也更加集中。AI 直接给答案时，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大脑并没有在解题当中获得锻炼。从16周开始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背古诗、练记忆、口头禅术熟练的去表达，独立的去做题判断，这些看似笨的练习不能全部交给 AI。
3: 是的，那么 AI 怎么用才对呢？记住红绿灯原则，绿灯放心用，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黄灯慢一点用啊。
2: 先自己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再让 AI 去修改补充，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代写。红灯别用，口头表达，低年级基础计算，第一次独立作答必须自己先来。这个暑假不妨让孩子先自己想，再参考 AI 的建议。AI 可以帮孩子更快找到答案，却不能替他们长出思考的能力哦。
4: 孩子会用 AI 辅助写作业，
5: 但是当 AI 直接给出答案，孩子的大脑还在积极运转吗？ AI 又到底该怎么用？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6: 作文不会写，问 AI， 数学题不会做，问 AI。 这个暑假 AI 成了很多孩子的随身辅导员。
7: 那么问题来了，当 AI 帮助孩子学习的时候，孩子的大脑会不会也悄悄发生着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看看怎么样用 AI 帮助学习才是真的有用。
6: 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我的大脑接上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我的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8: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4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6: 那么使用 AI 帮助做题，脑子会有什么变化呢？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是2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2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8: 用 AI 的时候，我们看β1占比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6: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在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8: 从16周开始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发脑、保护脑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小朋友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了 AI 的帮助，自己的努力水平也下降了。
6: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看起来很笨的练习不能全交给 AI。背一首古诗是在练记忆，

0: 口头讲一件事是在练表达，算一道数学题是在建立基本的数量感，第一次独立写下答案是在练判断。孩子每一次自己读题、回忆、表达，大脑都会得到锻炼和开发。那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绝对。
1: 要合理用 AI， 利用 AI 帮我们拓展知识，帮我们更方便的学习，这个没有问题。
0: 暑假里，孩子到底该怎么用 AI？ 我们给他做成一个更好记的红绿灯原则。绿灯放心用，比如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可以让 AI 当资料员，帮孩子打开视野。黄灯慢一点用，比如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先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代写。红灯别一上来就用，比如口头表达、低年级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这些环节先让孩子自己做一遍，哪怕慢一点、错一点，过程很重要。
2: 这个暑假不妨先让孩子自己想，再问 AI 的想法。 AI 可以帮孩子更快地找到答案，却不能替孩子长出思考的能力。
3: 是的，完全依赖 AI 的话，孩子呢会丧失主动思考的能力，什么问题不会做啊？之前呢还会想一想这题该怎么做，去翻一翻示例啊，按照公式套一套，现在套都懒得套，直接 AI 拍个照片，豆包豆包这题怎么写，或者是元宝元宝这题怎么写。哎呀，我就真实的看过这样一幕啊，我说真的，这 AI 到底是好还是坏呢？网友说的对， AI 是 一把双刃剑，它肯定能够在一些它擅长的有优势的领域去发挥它的一些才能，包括能够帮助我们在工作效率上有所提升，给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呢，在孩子写作业啊，平时辅导的这一方面，大家还是呢得慎用 AI， 要记住红绿灯原则。查资料、翻译、概念解释可以用 AI， 像写作文啊、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可以让 AI 去修改补充，或者是让 AI 提供思路，这点呢也可以让帮助孩子更好的去思考。那像口头表达、低年级的一些简单的基础计算、第一次独立作答啊，必须不能够用 AI， 让他们自己来啊。所以说一定要锻炼出孩子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AI 不能成为他们不想去思考的理由。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点呢，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唠唠嗑，听听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大家的下班时光。我们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今天是周二，明天小周末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 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11: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1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3: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12: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3: 意见呢

0: 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2: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4: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5: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9: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1: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0: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2: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牺牲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9: 暑期来临，

0: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0: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

0: 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3: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3: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2: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4: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4: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消息，7月1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精神，对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安排，传达学习中央及省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市四大班子整改整治台账所列问题消耗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紧盯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刻汲取晋江鞋厂火灾等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医院、养老院、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整治，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本质安全提升工程，深入排查整治化工园区、九小场所、工矿企业、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保持安全生产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市5城建设目标，主动对接和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与产业创新双向赋能，以科技创新引领滁州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强化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进市县主抓主战责任体系，持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项目整治，推动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要推动三化建设年行动走深走实，锻造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全面提升统计工作质量，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开展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持续放大以案促改促治效应，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凤阳台程义涛、吴少瑜、胡松报道。2026年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凤阳艾尔斯氢合金精密成型有限公司作为核心参与单位，完成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标志着凤阳县在氢合金材料及成型技术领域的产业化能力获得国家层面认可。该项目攻克了传统压铸铝镁合金能耗高、周期长、变形大等工性难题，成功开发出免热处理强韧化合金体系，大幅简化生产流程，降低制造成本，同时提升铸件力学性能和尺寸精度，特别适用于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的一体化大型薄壁压铸件。作为项目核心参与单位，凤阳艾尔斯深度参与项目全周期攻关，承担产业化验证、大型结构件试制、压铸工艺优化、整车配套量产等关键工作。 依托自有一体化智能压铸产线，凤阳艾尔斯完成大量中式迭代与稳定性测试，打通实验室技术走向规模化量产的关键环节，为整套技术落地商用、实现批量装车提供坚实产业支撑。项目技术落地后，可实现汽车一体化构件大幅减重、零件集成化、省去热处理工序，有效降低制造成本与生产能耗，多项性能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有力提升国内轻量化材料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近年来，凤阳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攻克产业化难题，推进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协同，加强科创资源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接下来将持续围绕新能源汽车、硅基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推动凤阳从制造业集群向研发集群转型升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通讯员王成岩报道。今年以来，我市聚焦新就业

通过社保卡发放，确保各项就业补贴应尽尽尽，真正实现就业领域一卡通用、一卡通发。为推动服务提质增效，保障一卡通长效运行，我市还推出 AI 数字人智能客服，方便持卡人快速了解社保卡办理、应用、挂失及电子社保卡申领等事项，开通社保卡服务热线，提供咨询、建议、投诉等综合服务，定期收集银行服务反馈并优化体验，为社保卡在就业领域的常态化应用提供坚实保障。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锚定35城战略目标，全市生态环境系统正以引江入厨工程为标杆，坚持治污、惠企、利民三位一体推进，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守护群众水缸子、改善环境质量的具体行动中。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江海说，引江入厨供水保障工程不仅解决了我们靠天吃水的历史难题，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实事求是的为民情怀，是全市上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标志性成果，也锤炼出敢啃硬骨头的担当精神、系统破题的科学方法和久久为功的实干品格。治污上，我们推动从单点控向系统治转变，提前介入调水工程，做好水源地风险防范，开展调水沿线治污口排查、监测、溯源、整治，确保水源地水质稳定，达到三类标准。利民上，我们推动从生态好向百姓赞提升，暨明湖建成全国首个幸福河湖，女山湖创成省级美丽河湖后，我们正接续打造更多清水空间，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惠企上，我们推动从严监管向优服务延伸，建立重点涉水企业体检加帮扶机制，针对引江配套项目开辟环评审批绿色通道，专人专班靠前服务，压缩办理时限，以高效服务助力绿色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持续弘扬引江入厨实干攻坚精神，以过硬作风抓实生态环境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做强生态优势，做好生态兴势大文章，为加快打造五个支城、建设现代化新滁州、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和生态保障。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西南风四级，明晨最低温度27度，明天最高温度34度，预计16号阴有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作为曾经年代流行音乐的代表作，通过讲述光阴的故事，触动了人们对于往事的怀念。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曲颖，加速度。

来自取影的加速度灵感来源于电影《罗拉快跑》，剧中主人公罗拉执着面对生命与爱情的态度，让取影颇为感动。后来在听到杨维普写的曲子之后颇有感觉，王海涛就根据他的要求创作出了歌词。

歌曲来自孟飞传的《不值得》，粤语版叫《不能爱恋，只能暗恋》。2013年10月22日，曾一鸣全新翻唱单曲《不值得》首发。这首歌也是一首比较伤感的 R&B 歌曲，曾经也是火遍了很多的一些咖啡店以及酒吧。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我们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也是由张宇和其妻子十一郎搭档共同创作的一首歌。十一郎把进入婚姻生活后的体验写进歌词里，歌词中有许多场景都是张宇与十一郎所经历过的往事。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开始懂了。金大推荐这些歌曲凝聚了时代的记忆和情感，唱出了人们对于爱情、家乡、往事以及岁月的向往和怀念。旋律优美动人，歌词含韵动人，让人回味无穷。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幕幕掩藏在自己记忆深处的往事，希望每一首歌都能够成为你独特的回忆。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就等着你》。这是张信哲在1994年发行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收录在专辑《等待》当中。这张专辑是张信哲情伤后的重要作品，在全球同步发行，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风格上的成熟转型。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等待，也展现了张信哲独特的抒情风。

2009年，梁静茹发行第十张专辑，收录了一首歌《情歌》，这也是青春偶像剧《拜权女王》的插曲。2008年，梁静茹经历了爱情的波折和生活的成长，对唱歌有了更深的体悟。她意识到，唱歌不仅是快乐，更是给予自己力量，鼓励自己不为爱情流泪的温柔武器。这首歌融合了抒情与摇滚的元素，展现了梁静茹独特的音乐风格。梁静茹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流转和爱情的变幻，让人在浮躁的爱情中感受到沉淀与感动。

0: 频绿豆，明绿一好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7年，老狼推出了一首深情而动人的歌曲，叫做《情人节》。这是对叶蓓原唱歌曲《在劫难逃》的全新演绎，以流行与民谣元素融合的风格，展现了对情感的坚定与释然。老狼通过有力的声线诠释了歌曲中复杂的情感，与原版形成了差异化表达。歌曲以地铁站台为背景，描绘了主人公偶遇昔日恋人的场景，勾起了对往昔的回忆和情感的波动。歌曲旋律简单却深情，歌词细腻地描绘了爱情的复杂与深刻。老狼的演唱

2007年，周传雄推出了一首融合中国风与摇滚元素的经典情歌《青花》。周传雄一直想创作一首关于信物的歌曲，后与作词人陈信荣合作完成。陈信荣在一家青花 SPA 会所获得了灵感，写下歌词。周传雄认为青花词高雅宁静，象征爱情的承诺，歌词也是以青花瓷象征爱情信物，描绘爱情中的纠葛、遗憾与坚守，带有浓厚的江南气息和古典美，旋律古典融入摇滚元素，渲染出分离的落寞与痛苦，同时传递信念的力量。周传雄以七分力道的演绎，蕴含波千金的能量，抚慰人心。

2014年，陈楚生重新演绎了田震的经典情歌《野花》。陈楚生认为这首歌曲融合了民谣与流行元素，为改编提供了空间。他对原曲进行了改编，赋予了新的风格，强化了摇滚元素，增强了情感表达。他的翻唱版本也受到了一致好评，被评价为突破原唱抒情框架，展现当代乐队化表达。他的《野花》不仅是对经典歌曲的致敬，更是自己的音乐风格的成功尝试。通过重新编曲和演绎，陈楚生赋予了这首歌曲新的生命力和情感表达，也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多样性和创造力。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敢沉默，连呐喊都变成了苦笑。我不敢平凡，却在日复一日熬成习惯。

湖州等等地方是连年发生水灾啊，所以朝廷对待治水也十分重视，屡派官员治理，但成效不大。江南呢，要是全国的赋税重区，您想明朝初期这都城就在南京啊，那江南这一带频繁遭水灾，自然朝野上下无不忧虑啊。明成祖登基之后决定大力治水，在永乐元年江南又发了大水了。成祖与朝廷上的重臣一商量，派户部尚书夏元吉迅速赶赴江南治水。户部尚书亲自上马了，可见朱棣的重视啊。夏元吉是湖广湘阴人，就是现在湖南人，在朱元璋那一朝洪武时期，他通过乡人的推荐进入太学，这算没有考试就直接进入了高等学府了。学成之后历任户部主事、户部右侍郎、左侍郎。他担任户部尚书不久就受命治水，风尘仆仆来到江南。这一年江南的灾情十分严重，明成祖又派户部侍郎李文玉去帮助夏元吉，同时下令

提出的放弃吴淞江下游故道，疏浚范家浜，引黄浦之水归于大海的建议。这华亭是哪儿？就是现在上海啊。夏元吉把这些建议都整理了一番，写进奏章上报朝廷。在奏书中，夏元吉分析了这些年来江南诸府县大水连绵不断的原因呢，认为主要是与吴淞江等通海河流的淤塞有关系，如果水都能泄进大海之中，就不至于泛滥了。明朝初年，由于吴淞江下游被潮汐涨沙给拥积住了，淤塞很严重，而黄浦江呢，也因为沙洲日日积累，水流受阻，这些河港的淤塞一遇到大雨，水无所归，必然洪水暴涨，积患成灾啊。为此，夏元吉建议要疏浚吴淞江的各个河港，挖除淤泥，使流水通畅，最后汇入大海。他的具体方案是疏浚吴淞江南北两岸、安亭等各个河口，引太湖诸水进入刘家港等重要港口，分吴淞江水使之直接流入大海。大黄浦就是后来那黄浦江，是通向吴淞的要道，其下游有些堵塞，应该立即疏浚，恐怕难以奏效。但是大黄浦旁边有一个地方叫范家浜啊，到南仓浦口可直达大海，所以疏通吴淞的要道下游一时费工，那就先修范家浜到南仓浦的通道，马上疏通，使之深而阔，上接大黄浦，很快就会泄洪归大海，这样发挥作用是立竿见影啊。这一方案迅速得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批准，夏元吉随即征集民工十万，大兴水利。当时他是以身作则呀，那可是朝廷的户部尚书。您可别忘了，朱元璋自打胡惟庸大案之后就取消丞相啊，中央的行政权直接划归六部，立护理兵刑工。您想想，这户部尚书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啊？这位夏元吉夏大人是带头工作呀，以身作则，身穿布衣，徒步奔波于工地儿，跟那民工一样，来来往往，一刻不闲，是日夜谋划。甭管什么天气，面临盛夏高温，手下要给他打把伞，他一听满脸不乐意啊！你看看别人，怎么这些民工百姓都在酷日下曝晒，我怎忍心独自坐在伞盖之下呢？在他的带动下，工程进展是极为顺利啊。第二年正月，夏元吉再一次亲临工地，到九月各工程相继完竣。夏元吉的这一次治水，首先导吴淞江之水向北到的刘家港，暂时放弃吴淞江的东段，这就是后世所谓的撤淞入刘啊。工程完成之后，刘家港水势大增啊，波澜壮阔，海船巨舶都可以自由进出。郑和后来就是从刘家港起航，七下西洋的。在上海，夏元吉重点疏浚位于上海县治东北的范家浜，通海引流使它直接跟黄浦江相连，从此形成了一条以大黄浦到范家浜到南仓浦所组成的新黄浦，实现了江浦河流。吴淞江以后便汇入黄浦，黄浦汇纳诸流，水势大增啊。江浦河流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远洋巨舰从此可以直接抵达上海城下，近代上海港的崛起与此有重要的关联。这应该说是明成祖时期夏元吉治水未曾想到的结果呀。夏元吉初来江南治水的时候，因为工程艰苦，百姓中出现了一些怨恨情绪，但是工程兴

修之后迅速收到了功效，以后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发生大的水灾，这老百姓就开始纷纷赞扬下元吉了。上海地区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嘛，上书治河，功多怨多，千百年后功在怨魔呀。想当年户部尚书治理河流的时候，功劳也多，是怨恨也多呀。千百年之后，功劳还在，怨恨已经磨没了。这就看出老百姓对夏元吉的感念之情啊。明成祖即位之后，一直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担心，是水患还是削藩呢？这些都可以改变，但是政权这个是不是名正言顺，他心里边最没根。尽管是把建文帝的历史都给抹掉了，但是建文帝到底是死是活心里没底呀，所以他总担心建文帝逃往海外，想派人去查一查找一找吧，可是又不好明着说。同时他也想用自己强大的武力夺取天下之后，向海外显耀显耀自己强大的国势。那么就从这种要兵御外的想法出发，既展示了朱明帝国的富强，又能够去扫听扫听建文帝的消息。他打算派一支人马出使海外，这项任务特别的艰巨啊。选谁呢？挑来挑去，挑中了自己的心腹太监郑和。郑和本来姓马，小时候叫马三宝，他是回族人，祖籍在云南。在朱元璋洪武朝中期，他晋升入宫，当时啊就在燕王朱棣的藩王府中供职，后来跟着朱棣起兵也立了战功，升为太监里的一个总管，赐姓为郑。因为他小时候叫三宝，所以人们通常叫他三宝太监。永乐三年呢，那是1405年，这一年的六月，明成祖命郑和作为主要使者，命王景洪作为他的副手，率领一支船队出使西洋。船队里边共有各类人员27800多人呢，除水手跟官兵之外，还有医生、翻译等等。船队拥有62艘大海船，每只海船长44丈，宽18丈。因为随船携带着大量金银，所以又称之为宝船。这样规模的船队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公元1492年，哥伦布首次进行远洋航行的时候，才带了93名水手，3艘船。最大的船也不过就长85英尺，根本这差远了。郑和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河出发，苏州刘家河就是现在江苏太仓刘河这一带，经东南沿海一路浩浩荡荡扬帆南下。这所谓西洋是指哪一块呀？就指的我们中国南海以西的海域跟沿海各地。郑和首先到达的是鄯城，鄯城就是现在越南南部啊。之后历经过真腊，就是柬埔寨，又到了爪哇、暹罗，暹罗就现在泰国，马拉加就今天的马六甲、苏门答腊，这一一都赶到了。每到一个地方，郑和都宣于明朝皇帝的诏书，赏赐各部酋长，如果遇到反抗呢，那就用武力进行威慑干预。位于苏门答腊半岛的旧港酋长叫陈祖义，这个人一贯有海盗的底子，他经常这嫖抢商旅，阻挠南海到印度洋的海盗。他本身是海盗，这条道就被他管住了。郑和派人下诏旨招谕他，他假装投降，暗中却干着袭击船队的勾当，所以郑和没办法，只能派人出兵啊，一举拿获了陈祖义。从此这条海洋道路畅通无阻了。永乐五年，

0: 郑和回国，各国纷纷派使者随船朝见明成祖朱棣啊。郑和将俘获的陈祖义献于朝廷，明成祖十分高兴，赏赐了郑和，会见了各国使者。就在这一年，郑和再次率船队下西洋，西兰山国王亚列苦奈尔把郑和骗到了自己的国中。这西兰山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这国王为什么要把郑和骗到自己的国中来呀？他想趁机发动士兵抢劫这船队，也为了劫东西。郑和事先已经知道对方军队倾巢而动了，知道他们这个国中因为兵力空虚都被调出去了，这倒是一个好的作战机会。所以郑和将计就计，率随从2000余人出其不意攻破王城。到这儿来将计就计，他把国王给俘虏了。何止国王啊，连王后带百官呢、啊。敢等这国家派出的军队闻讯再返回来的时候，郑和早把国都控制住了，打败了救援的军队。后来是明成祖下旨赦免了这亚列苦奈尔国王，把他们释放回来。东南亚各国闻之，无不纷纷称臣纳贡啊，谁也打不了了。永乐七年、永乐11年、15年、19年以及宣德6年，郑和分别又多次率队出使西洋，加上以前的2次，一共是7次，前后到达过东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非。中非海岸当时有30多个国家呀，最远的到达了非洲的莫古都树国，也就是今天的索马里、摩加迪沙呀。宣德年间以后，海外仍然不时还有使者来到中国呢，但是比起永乐年间少了很多。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郑和下西洋前后7次啊。作为一个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他远远没有想到这一次出远门给历史带来多么大的影响，扩大了中国跟亚非各国的经济外交的往来，尤其是文化的融合。没有互相的认知，怎么会有取长补短呢？ 郑和每一次船队出使归来，都要带回大量的西洋土特产，什么叫象牙，怎么叫香料，宝石什么样的，都有什么区别，以及各种珍禽异兽。您比如说，到达非洲的木古都树这儿，郑和把中国的丝绸瓷器送给了国王王妃，国王很高兴。等郑和要返航的时候，人家国王特地派使臣随船访问中国，而且赠送明朝皇帝许多非洲特产，特别是带来了马哈鹿。马哈鹿是什么呀？就是长颈鹿啊。花福鹿，花福鹿就是斑马。千里驼鸡，就是这驼鸟。这些珍奇动物都是那会儿传过来的。郑和在长期的航海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知识，在完成出使任务的同时，也完成了《郑和航海图》等等著作了。这是我国15世纪初对世界海洋地理学的重大贡献。此外，随同郑和出使的那位马欢先生还写了一本《瀛涯胜览》，巩真写了一本《西洋藩国志》等等吧，很多书籍都记录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山川道路啊。这些著作被翻译成多国的文字出版，广为流传，成为研究航海史以及西洋各国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郑和的业绩和贡献是中外人士铭记于心，至今呢，在他当年经过的地方跟船舶停泊过的港口都有遗迹保存。在国内，南京的龙湾、天妃宫、静海寺、太仓的刘家港、泉州的行香碑记等等吧，这都有它的遗迹。国外，尤其是在南洋诸岛，至今还保留着以三宝命名的名胜古迹呢。您比如说马六甲的三宝城、三宝井、印尼爪哇的三宝垄、泰国的三宝庙、三宝塔等等，这都是对郑和功绩的最好的肯定。明成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啊，一般的皇帝是没有这个魄力让一个使者团七次下西洋去促进文化交流的。当然明成祖本人最初目的不是为了促进文化交流，主要是炫耀国力，那要没点实力敢这么卖派吗？何止光是派人出使啊，他还要迁都呢。明成祖计划把都城迁到自己的燕国北平。北平是朱棣在做燕王时候的王城，应该算他的王都，也是他起兵夺取天下的龙兴之地呀。在那儿，以至以那儿为核心的整个北方，朱棣的势力是根基深厚啊。另一方面呢，北平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太好了，朱棣知道削藩之后那些王兄王弟失去兵权，那么北方的边防必然要受到影响。原先靠着那哥们弟兄不是帮着戍边吗？当然那几位吃喝玩乐的也戍不了什么边，但是兵权可在那儿呢。现在收归兵权，北方压力就大，而当时北方的蒙古势力又屡屡南下，所谓那北元政府啊，时常南下侵扰。如果把都城迁至北平，居重而御轻，就可以加强对北方的防守跟控制了。永乐元年，明成祖下诏改称北平为北京顺天府，这就叫了北京了。经与近似大臣几个月的秘密研究，最后商量就往那儿迁都了。永乐五年，先又开始动工修建都城，得扩建呢。这一年是公元1407年。在动工的前一年，明成祖就派官员吩咐湖广、四川、江西、浙江、山西到这些地方去采集木材石料，又把全国优秀的工匠、上百万的民夫征集到了北京，要营建北京啊。在这个过程中， 为了保证将来都城的物资供应，从永乐九年开始着手对大运河进行修浚，有这条内陆河，物资通行就方便多了。明成祖特别派工部尚书送礼，对淤塞的运河进行重新的整修，重点的整治，引汶水、泗水进入运河其中啊。沿线建闸是38座，过去漕运的船只到达淮安之后，还需借助一段陆运才能再进入淮河，那就得先在水里折腾到岸上，运一段再下到水里，这多不方便呢。成祖就派官吏开清江浦，筑堤建闸，使得漕船到这儿可以直达淮河，京杭大运河就此全线畅通。到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北京城的营建工作基本完成了。新建的北京城以紫禁城内皇宫为中心，外面是周长18里的皇城啊，再往外面是周长45里的京城，宫殿宏伟华丽，中心建筑是奉天殿，也就今天的太和殿，当时修建的华盖殿就是今天的中和殿，景深殿就是今天的保和殿，所谓三大殿呢，当时叫奉天殿、华盖殿、景深殿，现在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除了皇宫之外，还建造了供帝王们祭祀天地祖先、祭祀神灵用的天坛、社稷坛、山川坛、太庙等等吧。大功告成之后，明成祖宣布转过年来以北京为京师，原来的京师改为南京，作为留都，这就要正式搬家了。永乐19年正月，公元1421年呢，明朝正式迁都北京，明成祖亲往太庙祭祀，并派人赴各个坛祭祀诸神呐。随后升座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是大宴群臣，同时颁布诏书，表明他迁都乃是仿成州补洛之规，建立两都为永远之业，模仿当年西周天下有长安跟洛阳两个都城，这是为了天下久长啊。明成祖迁都北京，大伙儿都同意吗？不可能的，有一些朝臣并不赞成，但是慑于皇帝的威严也不敢多加非议。谁想到迁都不到3个月，奉天殿、华盖殿、景深殿三座大殿接连发生火灾呀，或这三大殿连着着火，朝野为之震动，当时人迷信呢，很多人因此说是迁都不吉利，导致天灾了。成祖也没辙了，只得下诏令群臣之臣朝政之得失啊，大伙给我提提意见，是我哪块做错得罪上天了吗？哎，这会儿有些朝臣就趁机上书了，召见北京，公费繁巨，调动太广，以致百姓终岁公义呀、啊、这一年都在纳税服苦役，太累了，再加上官吏横征暴敛，苦不堪言，其中有主事叫萧仪、侍读李时勉，这二位言辞最为激烈。一开始啊，明成祖还耐着性子这儿忍着，后来实在忍不住了，这二位要干嘛呀？当初考虑迁都的时候，朕与大臣秘密商议数月才决定下来，并非朕轻举妄动啊，而你们当初也并未明言反对啊。一怒之下，明成祖把这萧仪给杀了，并且把那侍读李时勉抓进监狱，命令所有对迁都这个事情有看法的所谓非议迁都的朝臣都跪在午门外啊。看来这会儿这明成祖是打算大肆杀伐呀。就是那位关键的户部尚书，治理江南水患的夏元吉，在这会儿出面了， 上前跪奏啊。这些朝臣都是应召而言，怎么呢？是陛下您让大臣们直陈朝政得失啊，所以大伙儿逮什么说什么，他们没罪呀、啊。臣等备援大臣不能挟赞大计，罪在臣等。这些下僚们都没有罪过，要有罪就我们这六部的头，您治我们的罪吧。哎，听了这番话，朱棣这怒气稍稍平息下来，那些跪在午门外的朝臣算是逃过一劫呀。打这儿起，再也没人敢说迁都有什么对与不对的了，谁也不敢非议瞎嚷嚷了。明成祖通过迁都北京，巩固了边防，加强了自身的统治，但是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呀、啊。最突出的是北京离这个赋税重地江南太远了，京城庞大的人口以及广大的北方边城需要很多的米粮衣被，那这些东西都得通过大运河集中运输调集呀、啊。但是这运河却时时被水患淤塞，所以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明成祖君臣。但是为了北部边疆安全，迁都北京绝对是正确的。明成祖一生最担心的就是元朝蒙古势力对朱明王朝的干扰。咱们前文书讲过元朝的蒙古势力退归沙漠，北元政府啊，虽然北撤，但是他们也依然虎视眈眈看着南方啊。在朱元璋在位的时候，曾经多次打击过北元政府，使得北元内部发生分裂，分为鞑靼、瓦剌、兀良哈这三大部分，其中以鞑靼部最为勇猛强悍。朱元璋对这三部分采取的是通好跟防御相结合的政策，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这一政策，即位之后陆续封蒙古部落的酋长们作为藩王啊，赐予金银布帛粮食，而且多次派官员出使鞑靼等部。什么目的啊？就为跟他们修好相安的，不打仗为好，但是可一直得提防着。在永乐七年的时候，明朝的官员出使鞑靼，被鞑靼可汗本雅失礼给杀掉了。这本雅失礼杀掉了明朝的使者，这等于就跟明朝唱对台戏，这公开挑衅呢、啊。明成祖勃然大怒啊，马上任命齐国公邱福作为征虏大将军，率精兵十万前往征讨。可没想到这位齐国公邱的将军有点轻敌忘尽了，稍不留神被人包围，全军覆没在人家包围圈内。这消息传回来败得这么惨，明成祖朱棣是大为震怒啊。既然大将不堪为我所用，那朕就御驾亲征。明成祖亲率大军出征蒙古啊。永乐八年，明成祖命皇太孙朱瞻基留守北京，自己亲率50万大军北征鞑靼。大军渡过卢渠河，追至到斡难河边，到了黄金家族的发源地了，跟蒙古大军双方激战呢。结果鞑靼可汗本雅失利是惨败而逃啊，什么辎重粮台牲畜他全不要了，最后就带着7匹战马逃遁而去，败得够惨的。紧接着明成祖随即移师征讨鞑靼部的大臣阿鲁台，在渡过飞云鹤这个地方的时候，阿鲁台请求归降。明成祖经验多丰富，常于作战呢，凭直觉觉得其中有诈，暗中传令命将士严阵以待。不久阿鲁台果然率领千骑战马突然来偷袭。这个地方叫飞云鹤，地势很险要，明军初来乍到肯定是人生地不熟。成祖多亏有准备啊，率精兵冲击， 箭如飞蝗。阿鲁台

马败逃。明朝军队一口气追了好几百里，全歼了阿鲁台的残兵。成祖亲征数月，在这一年七月胜利班师啊。而蒙古鞑靼部落经此大败，彻底归降了明朝，每年要向明朝廷进贡马匹，明朝呢也给予优厚的待遇，给了他们和宁王的封号。鞑靼部这算归顺了。没多久，瓦剌部渐渐又强盛开来了。瓦剌部的顺宁王叫马哈穆特，拥兵印马河，试图率领众人南侵呢、啊、而且扬言要进攻鞑靼的阿鲁台。好家伙，气势十分嚣张啊。永乐十二年，明成祖再次率兵亲征，大破瓦剌兵，杀得马哈穆特是落荒而逃啊。鞑靼在瓦剌受挫之后，经过数年恢复，又慢慢缓起来，日渐强盛了。阿鲁台重新又反叛了明朝，扣留了明朝的使者，时时率兵出没于塞下，骚扰边境。明成祖朱棣一看，必须再次亲征啊，这可是第三次北征了。他召集朝廷重臣商议此事。兵部尚书方斌以军费浩大、国库空虚为由反对用兵。明成祖听了很不高兴，又召来户部尚书夏元吉，江南治水的那位，问问他吧，你不掌管户部吗？现在还有多少边备储蓄啊？夏元吉据实相告啊，说连年用兵，军用储备丧失十之八九啊，再加上灾害频繁，内外都很疲惫，请求皇上不要大举亲征了吧。什么？明成祖朱棣一听是勃然大怒啊，马上又把刑部尚书吴忠招来了，问问刑部尚书你怎么看呢。刑部尚书吴忠说出来自己的意见，跟这下方两位大人一样啊。成祖是怒气冲天呐、把夏元吉、吴忠关进大狱。原先的那位兵部尚书方斌呢，在惊吓之余自尽而死了。成祖命人分往山东、山西、河南督造粮车，征发丁夫，这仗是非打不可，这倔劲上来了。永乐二十年，明成祖第三次北征啊。阿鲁台听说明军前来，这家伙反应倒快，连忙携带家属向北逃窜呢。明军出师数月，一仗没打，匆匆班师了。南归途中又分兵乌梁哈，取得一些胜利，蒙古三部都成为明成祖朱棣手下的败将。这以后，明成祖又先后于永乐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进行过第四、第五次北征。第五次北征的时候，明成祖已经65岁了，大军行至到开平，就是现在那蒙古多伦西北这一带。在这个地方，明朝军队抓获了鞑靼的间谍，得知阿鲁台已经逃往漠北了，敌方连连不战而逃，让成祖也感到很厌倦。不打你们吧，你们到塞下骚扰；打你们吧，你们掉头就跑，不敢见仗。唉，成祖下诏列数了阿鲁台的罪状，表示要宽宥投降归附之人呐、这连年北征一路上这场景，明成祖朱棣看的是明明白白，那叫白骨蔽野呀、野地上应该都是粮食啊，不是，都是死尸，肉身腐化，只剩白骨了。成祖命令军士这一路行军，一路沿途葬埋遗骸啊，亲自撰写祭文祭祀这些孤魂，追到历次北征的阵亡将士。此次北征一直行进到了达兰纳穆尔河，遍搜山谷啊，看看有没有这些蒙古人的兵丁藏在这儿啊。搜山搜了300多余里，都没见着马蹄、车轱辘的印记，看来的确蒙古人北逃了。
当时

0: 军中的粮食也是日益匮乏，明成祖朱棣下令班师啊。回师途中，这位老皇帝身染重病，日复一日病情越发的严重，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了，情绪异常低落呀。这人的结束，关于生命的终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突然间终结了，还有一种就朱棣这样的，自己掐日子算，自知不久于人世，那是什么概念？那就数着时间等着了。大臣都看出来了，不论是脸色，还是说话这个气力，还是眼睛里这个光彩，大不如先前，陛下恐怕支撑不到回到北京了。成祖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啊，脑子里梦见的看着的都是那些已经故去了的旧人，有他的战友，有他的同盟，也有他的敌人，也有被他杀去的那些罪臣呢。这些人跟唱戏一样，一幕一幕，一出一出，打他眼前过，他整日是昏昏沉沉，嘴里说的什么大伙都听不懂。突然有这么一天，明成祖朱棣好像清醒了一些，想起了这一次北征蒙古时候曾经受到六部的拦阻，当时那位兵部尚书都给吓死了，户部尚书、刑部尚书还在监狱里边压着呢，尤其是那位户部尚书夏元吉，人家是忠言直谏，我怎么就没听进去呢？夏元吉为我立了多大的功劳啊，掌管户部多少年，江南治水，亲自奔江南与百姓同甘共苦，上一次迁都之役我要罪罚群臣，又是夏元吉劝我，哎，夏元吉乃真知忠良啊。行走到榆木川，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多伦以西这一带，这位永乐大帝驾崩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明成祖朱棣第五次北征蒙古，在回来的路上，65岁的朱棣一病而亡啊。大军在外面，生怕一宣告皇帝驾崩引起动荡啊，所以为了不发生意外，大臣们决定密不发丧，他们用龙辇载着朱棣的遗体

0: 每到一处，该休息休息，该送饭送饭，就跟朱棣还活着一样。一直到朱棣的皇太孙接到了这个讣告，前来奉迎，这才正式向天下发丧。明成祖永乐帝朱棣应该说是一个英明之君，他这一生做了很多大事，从夺皇位到迁都北京，从疏浚大运河到北击蒙古，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自己是一个英明之君，也善于用人才。那么他没办过什么错事吗？当然办过了，杀方孝孺，诛十族，刮腕超，这都是他不对的地方。仅就人才观上来说，他也不是说用人都正确的。著名的大学者谢晋这一生的遭遇就跟这位永乐大帝有关联。谢晋那是江西吉水人，都知道这神童啊，自幼聪明过人，是文才出众。在朱元璋当朝的时候，洪武中期，谢晋高中进士啊，授给他的职务是中书庶吉士，很受朱元璋的器重，能接触皇帝，展现才华，陪着皇帝一块读书，以备皇帝咨询，表现自己的才华，这多么大的荣誉啊！谢晋也的确才华横溢，他曾经上万言书，又上太平十策，颇有见地啊。朱元璋在世的时候对这位谢晋是大加赞赏，但是呢，谢晋在朝中也得罪了一些权贵，所以有人就在皇帝面前说谢晋的坏话。有一次朱元璋为了显示恩典，接见了一些大臣的父亲，谢晋的父亲也在其中。朱元璋对谢晋的父亲讲，谢晋这个人呢，大器晚成，你先把他带回去，让他进一步研学，继续钻研学问，十年后朕必有大用于他呀。多谢陛下。谢晋的父亲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儿子就领回去了，谢晋就这样回归故里了。没等过十年，朱元璋就病死了。朱元璋死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明成祖朱棣才想起谢晋这茬来，把这找回来吧。他算是又回到京师啊，但是并不是像朱元璋生前说的那样必有大用。这一次谢晋再回京师很不得志啊，他写信给当时的礼部侍郎董伦表明自己的心迹。董伦一看，那就推荐推荐他吧，推荐他作为翰林代诏。成祖继位之后，谢晋一点点有所提升，升为侍读了，又能天天跟皇帝在一块儿了。他跟一些重要的人物黄淮、杨士奇、湖广等人共入文渊阁，参与机务。后来这个谢晋又升为侍读学士，奉命总裁编纂《太祖实录》《列女传》等书，是深受明成祖的赏识啊。按说这官越做越高，跟着皇帝越走越近，也受皇帝喜爱，这不好了吗？但是伴君如伴虎一点也不假，谢晋是年少出世，才能不凡，为人耿直，表里如一。大概这个神童在学问上悟性太高了，反过来在人际关系上他处理的又太简单了，过于的耿直，不懂得油滑，这在官场之中怎么能没亏吃啊。甭别的，选拔人才的时候吧，一般的人都有个远近亲疏的排列，谢晋没有，就凭着自己对人才的判断，毫无成见呢，对有才识的人，甭管你是哪一支哪一派的，他是倍加赞誉，极力推举啊。但是呢， 也正因为如此，他喜欢评论是非，无所顾忌，所以也得罪了不少人。永乐初年，那位齐国公丘福对明成祖曾经夸赞过朱高煦的战功。朱高煦是成祖的儿子呀，这丘福等于是当着爹夸儿子，这个儿子可了不得，应该改立朱高煦为太子啊。而这会儿明成祖定的太子是朱高炽，是朱高煦的哥哥。谢晋一听说丘福要改立朱高煦为太子，这种建议可万万不能被陛下采纳呀。谢晋马上来找皇帝，主张还应该以皇长子朱高炽为太子。为什么呀？朕想听听理由啊，陛下。原因有二：一，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呢、啊；二一个，朱高炽之子朱瞻基是好圣孙呢、啊，皇位后继有人呢、啊。哎呦，这两句话打动了明成祖，尤其是第二条理由，让明成祖更加看重朱高炽呢。为什么？就冲着这孙子朱瞻基也得让朱高炽当太子。所以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之后，马上封朱高煦为汉王。朱高煦对着谢晋能不怀恨在心吗？太子确立之后，很多地方做事儿也不让这皇帝爹满意。谢晋呢，偏偏又直言上书，劝皇上不要过分宠爱朱高煦，对太子要严格要求。成祖就有点烦这谢晋了。为什么呢？朱棣心想，甭管是高炽还是高煦，这都是我儿子呀，好坏我这当爹的心知肚明。你一个，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

0: 大释放了定风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风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风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8: 本台消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 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6: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6: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1: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0: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线。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7: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转移群众 26.9 万人，集中案值 1.6 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5: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6: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7: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6: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8: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9: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8: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9: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8: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20: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21: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8: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20: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 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

0: 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30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

0: 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静主持并讲话。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日前在北京隆重召开。对标引江实干兴除市直部门系列访谈专栏今天播出，全力以赴做好生态兴市大文章。对标引江实干兴除专题访谈发言是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江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精神，对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安排，传达学习中央及省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市四大班子整改整治台账所列问题消耗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紧盯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刻汲取晋江鞋厂火灾等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医院、养老院、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整治，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本质安全提升工程，深入排查整治化工园区、九小场所、工矿企业、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保持安全生产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市五城建设目标，主动对接和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与产业创新双向赋能，以科技创新引领滁州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强化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进市县主抓主战责任体系，持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项目整治，推动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要推动三化建设年行动走深走实，锻造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全面提升统计工作质量。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开展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持续放大以案促改促治效应，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凤阳台程义涛、吴少瑜、胡松报道。2026年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凤阳艾尔斯氢合金精密成型有限公司作为核心参与单位完成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标志着凤阳县在氢合金材料及成型技术领域的产业化能力获得国家层面认可。 该项目攻克了传统压铸铝、镁合金能耗高、周期长、变形大等工性难题，成功开发出免热处理强韧化合金体系，大幅简化生产流程，降低制造成本，同时提升铸件力学性能和尺寸精度，特别适用于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的一体化大型薄壁压铸件。作为项目核心参与单位，凤阳艾尔斯深度参与项目全周期攻关，承担产业化验证、大型结构件试制、压铸工艺优化、整车配套量产等关键工作。依托自有一体化智能压铸产线，凤阳艾尔斯完成大量中式迭代与稳定性测试，打通实验室技术走向规模化量产的关键环节，为整套技术落地商用、实现批量装车提供坚实产业支撑。项目技术落地后，可实现汽车一体化构件大幅减重、零件集成化、省去热处理工序，有效降低制造成本与生产能耗，多项性能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有力提升国内轻量化材料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近年来，凤阳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攻克产业化难题，推进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协同，加强科创资源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接下来将持续围绕新能源汽车、硅基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推动凤阳从制造业集群向研发集群转型升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通讯员王成岩报道，今年以来，我市聚焦新就业群体需求，以社保卡为载体，通过网点覆盖、场景应用、服务保障三项发力，构建就业领域一卡通闭环服务体系。我市通过织密服务网点，打造15分钟服务圈，针对新就业群体推出上门办、代办、延时办等便民服务，依托社保卡身份凭证与待遇，发放双重赋能，打造就业服务一卡通体系，实现从求职到待遇领取全流程贯通。在此基础上，持续推进。

失业保险金、技能提升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工伤津贴等资金通过社保卡发放，确保各项就业补贴应尽尽进，真正实现就业领域一卡通用、一卡通发。为推动服务提质增效，保障一卡通长效运行，我市还推出 AI 数字人智能客服，方便持卡人快速了解社保卡办理、应用、挂失及电子社保卡申领等事项，开通社保卡服务热线，提供咨询、建议、投诉等综合服务，定期收集银行服务反馈并优化体验，为社保卡在就业领域的常态化应用提供坚实保障。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锚定35城战略目标，全市生态环境系统正以引江入厨工程为标杆，坚持治污、惠企、利民三位一体推进，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守护群众水缸子、改善环境质量的具体行动中。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江海说，引江入厨供水保障工程不仅解决了我们靠天吃水的历史难题，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实事求是的为民情怀，是全市上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标志性成果，也锤炼出敢啃硬骨头的担当精神、系统破题的科学方法和久久为功的实干品格。治污上，我们推动从单点控向系统治转变，提前介入调水工程，做好水源地风险防范，开展调水沿线治污口排查、监测、溯源、整治，确保水源地水质稳定，达到三类标准。利民上，我们推动从生态好向百姓赞提升，晋明湖建成全国首个幸福河湖，女山湖创成省级美丽河湖后，我们正接续打造更多清水空间，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惠企上，我们推动从严监管向优服务延伸，建立重点涉水企业体检加帮扶机制，针对引江配套项目开辟环评审批绿色通道，专人专班靠前服务，压缩办理时限，以高效服务助力绿色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持续弘扬引江入厨实干攻坚精神，以过硬作风抓实生态环境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做强生态优势，做好生态兴势大文章，为加快打造五个支城、建设现代化新滁州、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和生态保障。定远台韩志源报道，使命在肩勇担当，扎根乡土绽芳华，在全面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纵深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定远县广大基层党代表立足岗位，实干争先。作为青年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党代表黄然是其中的优秀典型，他以党员初心扎根田野，以履职担当赋能产业，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扎根乡村实干奉献，用心用情助力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良田硕果种植家庭农场，黄然正和往常一样检查蔬果长势，今年已经是他创业的第九个年头。2017年，他怀揣着回馈家乡、建设乡土的初心，毅然告别城市生活，凭着一股敢闯敢干、吃苦耐劳的韧劲，返乡投身现代农业，深耕设施蔬果种植领域，创办良田硕果种植家庭农场。在镇上、县上农业示范园管委会的协助下，黄然在数年经营中不断积累，很快农场销路稳定，效益不断向好。如今农场拥有47座大棚，产销蔬果远销到长三角各地。作为基层党代表，黄然始终坚守履职为民、实干惠民的初心，依托标准化种植基地，他常年吸纳周边留守村民就近务工，为群众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分享种植技术，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让群众在家门口既能顾家又能稳定增收。定远县良田硕果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县蔬菜瓜果产业协会秘书长黄然说，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县党代表，同时也肩负省人大代表职责，我始终牢记党代会赋予基层党员的使命与担当。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根基在产业，
我返乡创业的初心就是扎根乡土，深耕农业，

表率，用实干与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党代表的初心使命，为县域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的青春力量。黄然说，我将始终以党代表身份严格要求自己，贯彻落实党代会各项工作部署，深耕本地特色蔬果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模式，辐射带动更多的村民就业增收，持续在基层一线耕耘，收集农业发展、农民急难筹盼问题，当好党群连心桥，切实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兴农强农的实际行动。通讯员李然报道，日前清流街道食安办组织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食品安全重点工作部署会，街道食安办全体工作人员、各社区食品安全协管员参会。会议紧扣夏季食品安全风险特点，对第三季度核心任务进行逐项细化安排。会上重点强调，当前正值暑期学生离校、校外托管需求集中释放的关键节点，要把暑假期间小托班全覆盖摸排作为首要任务，逐一核查辖区内各类托管机构的食品经营资质、食材采购台账、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及餐饮操作区卫生条件，建立一托一档问题清单，坚决消除无证经营、操作不规范等安全隐患，切实筑牢辖区暑期食品安全防线。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西南风四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预计明天阴有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清了吧？
1: 这就清楚了。
2: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0: 爸，打车软件不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1: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2: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0: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1: 哦，这么简单呀。
2: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预计7月14日至15日，吉林强降雨仍将持续，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东部局地大暴雨，挥发河将全线抄紧，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水库出险以及城市洪涝等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4日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近期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7月14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7月11日至12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登陆浙江台州、温州，登陆强度达13级。面对极端天气考验，浙江、江苏近20个海上风电项目实现机组零损坏，圆满完成抗台任务。其中，浙江象山、苍南、图次三座风场直面台风正面冲击，顺利扛住极端风的风况考验。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国民经济运行坚韧向前，蓬勃向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近日，日本共同社披露一份1940年的日本陆军战时报告，证实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曾系统性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活体实验。这份尘封史料的曝光再次坐实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反人类暴行。这类违背人道的人体实验在当时日本军医界已是公开的研究课题，是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而非个体的极端行为。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7月14日上午，今年第十一号台风“海神”减弱为热带低压，下午14时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进一步减弱，目前已经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14日14时对其停止编号。14日上午，受到第九号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东北、黄淮等地出现对流天气，局地有大暴雨。大家最近看世界杯是不是看得很上头呢？那么你们有没有发现，这赛场内外啊，到处都是中国元素？14日，海关总署公布了一组亮眼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咱们国家的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了全球出口比重的40%以上。7月14日，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发文，我们看到了中国广西洪水的新闻，非常希望为中国的阿根廷球迷、广西的阿根廷球迷做些什么。我们有心捐赠一批阿根廷国家队的物资，包括水杯、毛巾、服装、背包等，我们希望对灾后恢复和建设有所帮助的物资。现在正处于世界杯期间，我们感受到了非常多来自中国球迷的支持和助威，这对我们阿根廷队国家队也是极具振奋的力量。现在呢，希望可以回馈这份支持，将尽快联系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捐赠的伙伴，把这些象征我们友谊和支持的物资完成对受灾地区的捐赠。也非常欢迎有相关渠道的球迷朋友们联系我们，促成我们的心愿。再次感谢中国的所有球迷。 气象专家介绍，今年京津冀地区降水明显偏多，河北、天津降水量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28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2.5%，为历史同期最多。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7月16日至8月15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其中部分地区偏多2到5成，上述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可能会引发洪涝灾害。国内文体方面消息，一起来聚焦。7月13日晚，香港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在养和医院离世，享年75岁。他与徐克共创电影工作室，监制《英雄本色》《倩女幽魂》《黄飞鸿》等经典作品。7月14日，迪丽热巴等主演的《功夫女足》正在热映，累计票房已经突破6亿元。其中，迪丽热巴表现令人眼前一亮，被评价演出了周星驰的无厘头感，喜剧节奏到位，完全放下偶像包袱。此外，迪丽热巴在前女足国脚赵丽娜、李佳悦的指导下，一遍遍苦练基本功，从足球小白到连续颠球200次。7月14日，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火热开打，马龙、许昕现身场馆进行赛前训练，二人边练边复盘，状态松弛自然，经典龙芒组合再度携手，万众期待他们在赛场续写传奇。据了解，本次全锦赛男双共有94对组合参赛，参赛范围涵盖老中青选手，曾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许昕再次合体出战男双比赛，亚运会组合林诗栋、温瑞博、黄友正、向鹏也将参赛。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7月12日，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一位来自法国的男同事近期来上海出差，成功从中国人肉带来一台空调回欧。据了解啊，该公司总部位于丹麦，出差行程结束之后，一位法国男同事为居住在巴黎的母亲带回了这台空调，总费用约为1400元人民币。目前这名法国男子已经成功携带空调抵达巴塞罗那。法国气象局通报，12日，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有46个省为高温橙色预警。近日，兵团4师76团连翩香紫苏迎来盛花期，整片紫色花海氛围感拉满。香紫苏属于香料作物，花型独特，香气温润清雅。花海位于昭苏高原，花期持续至8月上旬，花期短暂难得，错过就要再等一年。近日，山东青岛一名男子被汹涌的海浪卷离岸边，危急时刻，一位白衣大哥果断脱衣冲入海中，紧接着另外一位男子也顶浪而上，两人合力与风浪搏斗，拼尽全力将遇险者拖回岸边，最终三人平安上岸，向平凡英雄致敬，也提醒各位风大浪急，切勿野泳。近日，一则国产三蹦子佛得角热卖的网帖再度引发关注。据发帖用户称，许多客户还专门要求保留请注意倒车的中文语音。上游新闻记者调查发现，中国品牌的三轮车在佛得角的确颇受欢迎。近日，男子张某在网上发视频炫耀自己连续高速变道极限避让的车技，接到网友举报后，苏州交管部门调取监控，委托机构鉴定，确认事发路段限速为每小时80公里，张某的车速达到130至131公里每小时，超速超60%，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张某交代，自己只为博眼球炫技，未顾及道路风险。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交警对其作出驾驶证记12分、罚款1000元的处罚。警方提醒，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切勿拿生命博取流量。近日，宁波锦州中公庙派出所接到了8岁男孩通过电话手表发来的哭腔求救，我掉进井沟里了，小区的井沟。当天他和同伴在小区玩耍时，不慎踩空坠入一口未盖严的阴井，被困淤泥当中无法动弹。值班民警民辅警火速赶到事发小区，联动小区物业展开救援。因为井口狭窄，井下昏暗，贸然拖拽容易造成二次受伤。

伤，民警及时调整救援思路，把梯子清的行情让全网心疼。紧接着，河南多家景区收购瓜农西瓜，免费送给游客。这两天啊，又有企业安排员工带薪返乡保苗，发放补贴，高价收购西瓜。河南瓜农对记者表示，近期通过线下瓜摊、批发和电商平台等多种渠道销售，西瓜的销量已经明显回暖。农药绝非只有喝下去才致命，敌敌畏溅到裤子上，福建17岁男孩被下病危通知。据相关媒体报道，17岁男生暑期实践帮忙给小区消杀，由于设备老化发生渗漏，敌敌畏吸食液渗到大腿后侧，男生以为红肿瘙痒是皮肤过敏，没有当回事儿。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北京时间7: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年初，吴女士看到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按对方要求交了2980元的培训费。培训时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学员全在同一个课堂，内容也敷衍潦草。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借口不断。就在她准备要求退钱时，该公司工作人员被抓了。深圳公安表示，这是一个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培训费的诈骗团伙，工作人员一对一洗脑，借老乡身份伪造就业案例博取信任，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他们颁发的所谓高级技能资格证书都是60元一张的假证，目前22名涉案人员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刑拘。

0: 7月14日，记者报道了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活动获奖作品一等奖照片出现乱码，被质疑是 AI 生成。同日，比赛主办方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过核实，该作品确系 AI 生成，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此事暴露出工作中存在赛事审核把关不严、评选标准界定不准等问题，已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处理。近日，福建一名男子仅因为吃了半根自家种植的发苦黄瓜，一个小时之内剧烈呕吐腹泻送医，确诊为胡萝卜中中毒，并引发急性肝衰竭。医生紧急提醒，黄瓜、丝瓜，包括像护瓜等葫芦科的蔬菜，一旦尝出发苦，必须要整根丢掉。高温烹饪无法去除剧毒，葫芦素中毒的潜伏期大多在20分钟到4小时之间。早期症状包括腹泻、恶心、呕吐、腹痛、头晕。中毒较重者，进食后3到4小时可能会出现肢体麻木、脉搏变慢、全身乏力。严重病例可能发生剧烈呕吐、消化道损伤，甚至是急性肝损伤。近日，辽宁沈阳突降暴雨，积水迅速上涨，有车辆被淹，男子凌晨挨个打电话挪车。当事人刘先生称，先将自家车辆转移避险，转头发现路边的一整排轿车即将被积水淹没，他便挨个给车主们打电话让他们挪车，前前后后一共十几辆。他说，能救一辆是一辆。7月14日报道，全红婵哥哥捐了3万给广西灾区，结果被全网骂。全静华在新疆40度高温下做助农直播，林庸金帮农户卖货的同时，自己掏了3万元积蓄捐给灾区，结果评论区刷屏，你妹是奥运冠军，至少捐30万。他被迫转出晒出了转账记录，2天前就已经捐了，可评论区更炸了，才3万，格局也太小了。国家队运动员代言收入要按5122规则分给教练、地方队和输送单位，扣完税到手远没有网传那么多。而全红婵直播打赏、误开打赏4万多也全捐了，老家修路他掏了80万，从不声张。媒体评论，善意不该被明码标价。开过光的保健品高价回收还稳赚，不要，千万不要轻信，全是掏空养老钱的陷阱。近日，宁夏中宁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12名嫌疑人，涉案金额高达约1000万元。该团伙盘踞直播间，用主播的贴心话术、大师开光等噱头，把廉价工艺品和保健品高价卖给老人，甚至诱导刷礼冲榜。骗子精准围堵围猎老年人的情感软肋，子女一定要多一份提醒和关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今年三伏天于7月15日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公众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医生表示，三伏天是身体代谢比较旺盛的时间，是减肥的黄金期。
1: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围绕要素获取、审批监管、公平竞争等重点方面，开展服务业领域不合理标准和限制性措施清理线索征集。首批线索征集工作截至7月底，后续视情况持续开展。

0: 开展。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对于征集的问题线索，将会同相关地区部门开展核实，并推动协调解决。近期，合肥聚变产业好戏连台，国际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制成功，科学岛人造太阳项目取得重要进展。与此同时，星河聚变完成8.3亿元首轮融资，刷新业界纪录。星能玄光连续完成5亿元 A 系列两轮融资，聚合聚变完成数亿元天使轮融资，他们也要建设商业版的人造太阳。近日，随着演员张越主演的非遗大剧《众墨园》热播，宣纸这一千年记忆及其产地安徽宣城泾县迎来了文旅爆发。据悉，该剧全程在泾县实地取景，核心场景宣家大院由剧组复刻建造并对外开放，剧中呈现了捞纸、晒纸等古法工序。宣纸是安徽省泾县特产，2025年核准宣纸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只有泾县县辖行政区域内生产的纸才能够称为宣纸。当千年亭城的文脉底蕴遇上数字文明的浪潮，一场网络文明的完美盛会即将拉开帷幕。以徽风晚韵为笔，勾勒清朗网络空间的崭新图景。2026年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7月16日在滁州正式开启。7月13日，安徽宣城一位男子说道，本想钓黑鱼，结果拽上来一只扬子鳄。男子钓鱼意外钓出扬子鳄，当事人表示报警后送往了保护基地。扬子鳄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提醒广大市民，在野外或养殖区域发现形似鳄鱼的生物时，切勿私自捕捉或伤害，应报警处理。近日，一名12岁女孩在安徽合肥雷街商业区逛街时，因为下雨不慎滑跤，当场昏倒。家长着急地大声呼救，正在休假的上海医生张思成闻讯赶去并展开急救，将女孩从鬼门关前救回。女孩家长给张医生发来消息说，孩子已经出院，过几天一定要来当面致谢。7月13日，安徽遂溪小伙因为情感问题跳河轻生，周围的群众立刻报警。危急时刻，一位花甲大妈毫不犹豫跳入河中，在其他群众扔下救生圈的协助下，合理将男子成功救上岸。令人动容的是，确认男子安全后，老人没有留下任何信息，默默离开了现场，为这一位见义勇为的大妈点赞。入夏以来，雪糕消费迎来旺季。连日来，记者走访合肥多家社区超市、连锁便利店，发现今年合肥雪糕市场正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变化。曾经风靡一时的雪糕刺客身影难觅，1至5元的平价雪糕成为绝对的销售主力，消费者理性回归，市场格局重塑。
1: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介绍，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启幕。展会总面积6万平方米，汇聚400余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同期举办80余场高端论坛与多元大众互动活动，打造集技术展示、生态对接、大众科普于一体的产业交流核心平台。 前脚送走台风巴威，后脚烧烤天无缝衔接。7月14日，江苏省气象台宣布全省出梅。今年入梅出梅时间和梅雨期梅雨量均接近常年。梅雨期共出现5轮强降雨，15日是入伏日。未来。

0: 两天，江苏沿江和苏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提醒各位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近日，无锡一名女子非正常转账30万元，疑似被骗。民警上门了解情况，但她极度抵触。民警告知，30万元被转进了深圳一家卖银条的商户，而银条正打包寄往骗子的地址。女子瞬间慌了，问民警能不能够追回来。最终，银条被紧急拦截，女子闲着的心总算落了地。浙江省2026年高考录取已于7月12日启动，将持续至8月5日。14日，记者走进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录取现场探访。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普通类提前第一段录取。7月17日，普通类提前第二段、艺术类统考批等开始录取。7月21日，普通类平行录取第一段开始，请考生和家长耐心等待，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哎呦哎呦，
2: 怎么了老张？
1: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3: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军，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7月15号星期三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6: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5: 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多云的天气，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